0: 这是黄龄带来的彩色复活券，在8:03，这里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玩游戏了，在玩游戏之前，再跟大家就是新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聊天的
0: 话题，
1: 主题是什么。
0: 对，我们今天在讲，就你在这个五一假期有没有买到哪些让你非常印象深刻的东西。
1: 哦，老师我还有一个
0: 什么东西，
1: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信息滞后了，所以我其实很多朋友都已经吃到了。
0: 让你解释了吗？后面站着去。
1: 我回洛阳了以后，有一天我爸就是去那个早市上买水果
0: 啊，
1: 他买回来这个东西，他说你快尝一尝。我打开以后，他说这是本地的樱桃。我打开了以后，我真的一个震惊，就是你知道我们本地那种小樱桃吗？小樱桃其实它的皮儿特别特别的薄。你不是说你前两天你是第一次吃到的那个？
0: 对，我以前都没有吃过那个东西，
1: 就是那个大小。但是它长的是车厘子的那种深红色，实实的深红色。
0: 哦，那一定巨甜吧？
1: 的，然后皮儿也是厚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他们像是樱桃和车厘子融合起来的一个东西，
0: 0.5勾，
1: 我决定叫它0.3勾，差不多
0: 0.3勾。
1: 对，我决定叫它那个樱梨子，就这种东西。
0: 你别说，听起来感觉还挺好吃的，
1: 对，很神奇。就是它的口感其实有点像车厘子的口感，但是
0: 它
1: 是樱桃的大小，
0: 也是脆的，是吗？
1: 就是介于脆和那个软皮之间。
0: 哎呦，
1: 就是那种，哎，你就
0: 有没有吃过这种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然后我爸去买的时候，人家就说那个大家就是那个是个老大爷就说我这卖不动，他们都不懂这个特别好吃，然后什么的，就一直在跟我爸说。我爸说那来点吧。
0: 那实际其实就是非常好吃。
1: 我觉得有一些会有一点点酸，但是它的樱桃味比车厘子要浓。因为你不觉得车厘子纯甜，它没有什么樱桃味儿，但它是有樱桃味儿的。
0: OK， 有没有吃过这种0.3勾？
1: 不会只有我们，对，不会只有我们洛阳有吧？不会真的是我们洛阳的本地樱桃吧，朋友们？
0: 我们问问其他的朋友，
1: 对对对，
0: 有没有其他地市吃过这样的这个
1: 0.3勾的
0: 樱梨子
1: 的，可以跟我们聊聊看啊。
0: 对对对，你说到这个吃的，我在五一假期时候也吃到了一个东西，就是我去了我的老家永城，然后我每次只要回到这个地方，有一个东西我是必吃的，就是炸串，烙馍卷炸串。你听这个搭配，好像就在
1: 全世界都有，
0: 在这个地方很少。在郑州我没有见过太多这种搭配，烙馍卷炸串，然后哇，太好吃了，就吃到我整个人，这就是我回这个城市唯一的精神支柱，我觉得。
1: 然后我还吃了一个，是我在假期开始的时候先去了一趟合肥，然后吃了一个，我还问了一下就是合肥的朋友，我说这个是你们合肥的特色小吃。

0: 嘛，他说这个算安徽的特色小吃，就整个省的省吃。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形容出来你就会觉得，但它必好吃。
1: 嗯，
0: 豆皮儿，
1: 嗯，
0: 里面放就是抹一点酱，
1: 嗯，
0: 然后放一根油条。
1: 哦，这个搭配。
0: 搭配什么你知道吗？
1: 搭配什么？
0: 油茶。
1: 这绝对好吃。
0: 安徽的油茶，安徽的油茶里面有切的超级超级超级细的豆腐丝儿，
1: 嗯，
0: 然后我这两款就是这个东西，
1: 嗯，
0: 加上油茶，我都点的是爆辣。
1: 哦，
0: 这就是我的早餐。
1: 哎，这个听着就觉得好吃。哎，
0: 嗯，
1: 你知道我心里还想到了刚才咱们有一位听众说的另外一个东西，搭配起来应该也挺好吃的。
0: 嗯，
1: 就有个朋友买的那个蝴蝶酥。
0: 对，
1: 在搭配上应该也蛮好吃的。
0: 只有你会这样吃吧？我在想，就像你待会儿去食堂的时候会把桃酥泡在牛奶里一样。
1: 我就期待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这个酸甜苦辣在我口中的爆炸。
0: 好的，好的，不要再体验，不要再体验了，因为我马上要开始我们的游戏环节了。
1: 行，
0: 要不然也马上忘了已经。
1: 我们的猜歌游戏，来给各位说一说我们的游戏规则哈，稍后我们会让各位通过一个词，来猜一猜是哪首歌曲，然后呢，我跟麦船长也会分别的演唱一下带有这个词的一些错误答案的歌曲。注意啊，我们俩唱的是错误答案，也会让你听一听正确答案，这首歌曲这个词是怎么唱的，你来猜一猜。
0: 对，因为今天这首歌也是没必要说它非常拿手的嘛，就可以说是超过原唱的那种唱功，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好好的来体验一下。
1: 你在捧杀是吗？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猜的这个词我们就直接说吧，是大禹。
0: 不是那个三国家门而不入的那个啊。
1: 对对，下的大雨啊。
0: 对对对，
1: 朋友们，
0: 下大雨。
1: 好，有一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来唱一下。大雨。
0: 哎，对，说不定人现在就在郑州，刚好听见了。
1: 对，哦，那有点
0: 还好了。刚才有朋友说就是很应该是他的铁杆粉丝，说飞走了，有别的工作。
1: 哦，那就行，
0: 8号再回来。
1: 那我就不用担心。那我再唱一遍。
0: 这一个大雨了，我也有个大雨。我的大雨是大雨，古铜墙铁壁。
1: 哎，你怎么能多送几个字呢？
0: 大雨，他也没有来郑州开演唱会，我可以随便唱。
1: OK，
0: 这两个都是错误答案啊，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听一听，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这首歌里面有大雨。
1: 我也觉得，但是大家听听看吧，大雨两个字是怎么唱的？
2: 大雨，
1: 其实送了两个字，
0: 送了一个
1: 对对对。
0: 因为不好剪了。
1: 是的，大家赶紧猜一猜这首是哪个歌曲啊。
0: 大雨。
1: 对。
0: 不能再提示了。
1: 对，
0: 我想提示的是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上班第一天，我就害怕大家恼羞成怒，猜不对开始说我们。
1: 对，我们再给大家一些这个歌手呢，他经常会被说和一个有一个演员，经常会说他俩长得特别像孪生兄弟。
0: 说的是你提示的真的乱七八糟的，我来提示一下吧。
1: 啊，你提。
0: 就是这首歌呢，它是一个电影里面的歌，因为这个电影呢是这个歌手自导自演自拍的。
1: 哦，
0: 这个电影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在我心里
1: 是什么？
0: 有刘亦菲。
1: 而且刘亦菲戴那个眼镜你好像有一个同款。
0: 哦，是吗？
1: 就他那个就是那种，
0: 我告诉你不可能有同款，我不可能去买刘亦菲的任何同款，
1: 就细的那种。
0: 这个东西刘亦菲戴在脸上好不好看我都不会买的。你知道吗？
1: 好的，那大家赶紧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然也欢迎你会唱的话，你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
0: 对，很多朋友都已经答对了哈。那刚才上个小时是不是让你们开嗓了？三十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开始来投稿吧。

0: 好深情的一首歌曲啊，来自王力宏老师带来的你不知道的事。
1: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哈，猜歌的正确答案，稍后我们也会继续来播放一下各位歌手的演唱。
0: 对，
1: 栗子说，哎呀，我更想唱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你唱啊。
1: 对啊，你就假装你答错了嘛。
0: 对啊，
1: 你唱 我们
0: 也会给你放的。
1: 对，
0: 好吧，
1: 只不过让大家会觉得，大家会说嗯，唱的不错，只是答错了而已。
0: 对对对，是的。然后还有一位叫做刘大威的朋友说绝活，但是得知原题了放你们一马。
1: 就他的意思是那个这是我的绝活。
0: 对对对、但是他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1: 但是没关系，你虽然放了我们一马，但很多人没有放我们。
0: 嗯，对，今天也是来了很多的歌手，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很多老朋友 OVO 啊， Larissa 呀、没必要啊。
1: 对，稍后也一一来放一下，然后让大家来评出个一二三。
0: 是的，
1: 对不对？
0: 那在这个歌手投稿的间隙呢，我们也来给各位推荐一下，马上到母亲节了，你得给妈妈准备一些礼物吧。所以今天给各位准备了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这个就特别适合你自用，包括送给妈妈。今天我们这个官旗一套的价格呢，它是4950，今天我们直接1.6折秒杀，799就可以到手三个正装，里面是有一个150毫升的精纯玫瑰精华水，还有一个60毫升的精纯面霜，还有一个20毫升的眼霜。你可以在公众号发送宠爱两个字拿到链接，我们所有产品也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你可以放心下单。
1: 是的，这绝对是一个送给妈妈的好礼物哈。精纯呢是兰蔻的顶奢线，相当于汽车里的奔驰 S 级，手表里的劳力士，就这种成分啊。它的核心成分有两个，高浓度玻色因和大马士革玫瑰精粹。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专利抗老成分，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生成，让你的皮肤更加的紧致有弹性。而大马士革玫瑰是顶级的滋养成分哈，可以深层的补水呀、提亮肤色、抗氧化，所以这个加在一起抗老效果1+1大于2。而且它的肤感做得很好，就是这个面霜是润但是不油，涂完皮肤是一个饱满的光泽感，它不是油光。眼霜呢是炼乳的质地，所以一推就开，你现在说的真的很想吃，不拉扯眼周的娇嫩皮肤。精华水清爽保湿，80%的高浓度玫瑰水，不管是这个皮就是你的，不管是皮肤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都是给你滋润到位的哈。它是不是普通爽肤水能比的，你用一次就知道为什么贵有贵的道理啊。
0: 是的，你可以回复一下宠爱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那这一套呢，它其实是适合大部分肤质的。首先先来说一说里面的这个精纯面霜，它有多种质地的版本，然后这个礼盒里给大家准备的是经典版，它是适合中性、干性和混合性的皮肤，夏天用的话咱们直接薄涂一层就够了，也不会闷痘觉得油腻。如果你是偏油的皮肤，你可以就在晚上的时候用，或者用量减半就可以了。另外的这个眼霜和精华水是所有肤质都可以用的，里面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而且它的抗老效果是长期的，你用一个月就可以看到变化，眼周的那个小细纹明显会淡很多，你也会觉得皮肤更有弹性了，洗完脸也不紧绷，素颜也是有光泽的。很多用户就反馈说用了精纯之后皮肤状态稳了很多，就换季也不会觉得泛红和敏感。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宠爱两个字拿到它的链接。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就可以了。来说一下这个用的顺序是什么样的啊。顺序是第一步，洁面以后用精纯精华水倒几滴在掌心，大约是1元硬币大小，双手合十揉开，然后轻轻按压上脸，从内到外，从下向上，不需要用这个化妆棉，避免浪费，它吸收很快，几秒就渗透进去。第二就是精纯的眼霜，你取米粒大小，用这个无名指蘸取啊。
0: 对，
1: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要用无名指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想一想，就是各每一个手指头它的力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如果是拇指跟食指实在是有一点点太厉害了，小拇指的力度又不够，
0: 会给自己脸按疼。
1: 哎，是的，所以用这个无名指是最好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不要忘记啊，直接回复这个宠爱就可以了。它你就是点涂上脸嘛，点在这个眼周上眼皮下眼皮眼尾，然后用指尖轻轻的拍开，不要拉扯。第三就是精纯的面霜，然后是花生米大小吧，在掌心双手合十，然后揉搓乳化，按压全脸，早晚都是可以用。这一套流程下来，皮肤像是做了一次 SPA 一样，加上这个精美的礼盒，绝对是可以让妈妈感受到你的用心的。
0: 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一下宠爱两个字。那在价格方面呢，也给各位来算一算账， 上哈，今天的这一套平时在官旗的价格是4950，今天是799，直接帮你省了4000多，就是零头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你今天到手三个正装，就是剩下的这个钱，其实还可以干很多事情，比如说给妈妈再买个新衣服呀之类的，然后带妈妈去看个电影啊，给妈妈买一些其他的东西都是 OK 的，而且这三件正装，精华水150毫升，你早晚都用，你大概能用4到5个月，面霜的话大概能用3到4个月，眼霜也是4到5个月，就这一套，就是首先它覆盖了你护肤的全流程，几乎可以就是用半年，半年才799，你这样算下来，平均每个月是100多块钱，还是非常划算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宠爱两个字，拿到这个贵妇级的护肤体验。
1: 更重要的是，它是正品保税仓直发，支持掌上海关查询。你收到货以后，打开这个掌上海关的 APP， 输入快递单号或者是这个清关的单号，每一步物流啊、报关信息都是可以查到的。不是临期的产品，保质期都是2年以上，你可以放心囤。你甚至可以囤两套，一套送给妈妈，一套自己用哈。然后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宠爱就可以了，48到72小时发货。这样子的话，不管是母亲节还是520，你都能用得上。后台库存是有限的哈，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下单了。别忘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你肯定早下单就能早收到。
0: 哎，是的，
1: 直接回复宠爱就可以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这个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今天让大家演唱的歌曲是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我们来听听看歌手们唱的怎么样。首先第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木木，掌声有请。
2: 投稿吧。

0: 心。
1: 他好像生了一个八度，是不是？
2: 但是我非常的赞赏木木，就是非常欣赏他，因为我明明听到的是我听到我的声音了，所以他是没有是跟着这个歌一块进去的。
1: 对，
2: 不像有些歌手，他就会进的时候说：“哎呀，没进去。”然后还会这样，他就是直接我不管，我就是我唱我的，我有我的节奏。
1: 对，
2: 因为这样子的话，首先我们主持人也非常的欣慰，因为可以早收到，
1: 对，
2: 早收到早预听一下，是不是？
1: 我觉得他才是这个环节真正的好歌手，无需多言，
2: 不需多言。
1: 是的，
2: 但刚才我们也是多言了一些。
1: 对，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名字叫做乐多，掌声有请。

0: 起。
1: 哇，
0: 唱的好好，
1: 而且他最后在心里清醒，
0: 完全不是你这样唱，
1: 就是那个小的转音让我觉得非常羡慕，
0: 是吗？那我们听听没必要的歌声好了。
1: OK， 来，接下来掌声有请没必要，我先把他声音调小一点，因为有点吓人，掌声有请。
2: 夜空洒满了星星，有几颗会落地。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嗯，大家觉得怎么样？来，然后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好久不见的 Larisse 的歌声哈。
1: 来，掌声有请 Larisse。

0: 啊，我好害怕它落地那个地方也会压一下。
1: 而且它中间的那个自己加的一些小转音啊，嗯，还是有一些自己设计的。
0: 当然了，就很喜欢把罗瑞斯和没必要放在一起来听。
1: 下次你这样你是在得罪谁？
0: 得罪他们两个。得罪其他参加比赛的歌手。
1: 下一位 OVO， 我们来听听看，掌声有请。

0: 感觉也是非常痛的感觉了。
1: 是的。
0: OK，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好歌手无需多言就进行到这里，明天欢迎各位歌手们可以继续来挑战一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欢迎各位可以来找我们聊天。
2: FM 90.0 My Radio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实互动，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我倒要看看还有多少朋友到现在了啊，五月六号了不买防晒。
1: 哎，那前段时间这些朋友他们的皮肤都是
0: 就是做物理，只做物理防晒是吗？就买了很多的口罩跟帽子。
1: 哦，那今天这个真的得手速快点了。
0: 嗯，
1: 赶紧回复防晒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吧，来看看今天给各位准备的兰蔻精纯防晒。
0: 是的，五六月份这段时间如果你要出去玩的话，别说通勤了，就是出去玩的话，不管是云南、西江、川西去海边，紫外线强度真的是已经非常非常的强了，户外的活动时间越长，防晒真的是越来越重要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回复一下防晒，看看今天给你推荐的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先来说一下价格，官旗一支50毫升是1360，今天四折的秒杀，只要499，买一支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我们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但是呢，剩下的应该是不多，因为这次是一个小型的返场啊。
1: 哎，是的，499买一支送一支啊，你可以发送一下防晒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而且这个防晒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欧莱雅集团专研的麦色绿技术 SPF50 的高倍防晒值，可以实现长达12个小时的全波段防晒。就是说你去爬山去海边，你早上出门只需要涂一次就可以了，
0: 嗯，
1: 一直到晚上回来你中间不需要补涂。而且它防水防汗，也不会让你脸上流白汤。第二点就是它里面添加了抗老成分玻色因，它也是市面上为数不多的添加了玻色因的防晒霜，它可以促进咱们皮肤的胶原生成，然后来修护皮肤的光损伤，再加上里面有这个玫瑰草、线苷的这些成分，可以防止底妆暗沉，所以哪怕你在户外晒一整天，回到家皮肤也不会发红和发烫。第三点就是它的肤感非常的好，是粉色乳液质地，抹在脸上一抹就化开，你就像涂精华乳一样，成膜之后呢，你的皮肤也是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防晒两个字拿到它的链接。
0: 除此之外，它的这个麦色绿技术哈，不仅防晒波段全，而且它最重要的是它耐水耐汗，也就是说你正常出汗不会影响防晒的效果哈。
1: 嗯，
0: 当然如果说你真的下水你游泳了，或者你大量出汗以后，然后你开始拿那个毛巾擦你的脸，你还是要补涂一下的。
1: 哎，
0: 但大部分时间比如说徒步啊、骑行啊或者 city walk， 你涂一次管一天已经足够了，而且它完全可以替代妆前乳，这样的话你又省了一个步骤，对吧？
1: 哎，是的，
0: 因为它自带一些轻微的润色提亮效果，涂完皮肤透亮有光泽，就像天生的好气色一样，你就不需要再涂隔离啊、妆前乳呀，这些你直接上粉底或者涂它出门就可以了哈。
1: 是的，
0: 很多的化妆师就是拿它来当妆前乳用的，后续上妆也会更加的服帖，不会搓泥，而且它成膜很快，所以你早上又能多睡10分钟。
1: 是的，你可以发送一下防晒到我们的公众号来一键下单，就是一支顶三支，今天这个产品防晒隔离妆前，就是省下的钱你其实都可以再买一支了。
0: 对，
1: 所以今天趁着我们的福利499买一支送一支，你这样算下来单支是249.5块，就是你就可以拿到这个非常非常好用的防晒了。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防晒，我其实建议大家可以多囤两瓶。
0: 哎，是的没错，因为我们的这个保质期也都是2到3年的哈，你完全可以放心，48到72小时发货，现在下单的话呢，你周末的时候去玩就能用上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了，虽然五一假期结束了，但是阳光不会放过我们。不忘记啊，回复防晒，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要出去运动，平时的时候出去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还是计划用年假出去玩，防晒真的都不能断。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防晒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lex Warren 带来的歌曲 Fever Dream。

0: 这是于丁密带来的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在8点到18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9: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0: Yeah. FM 90.0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七月的极光，8: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今天其实在7点的时候就一直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到现在才刚刚想起来，不要忘记回复早上好，然后进到我们的这个早雀群里面。
0: 哦，对对对，是的，我们这个群里呢也是这5天了都没有进来新的朋友了。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阿尔玛过期了，其次呢，因为我们没有上班，就不想做任何和工作相关的事情。
0: 对，今天一早来坐在这里，我们就第一时间给各位换了二维码，所以大家可以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
1: 对，
0: 里面有很多的好朋友。
1: 对，是，但我们时不时的也跟大家就是发一些互动的视频呀、什么的。你不是今天还准备了一些自拍吗？
0: 啊，
1: 当然我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在群里面发自己的自拍，就这样的一些动作了。
0: 那就看
1: 你的确是就是让我大开眼界。
0: 我看看一会儿进来有多少朋友吧。
1: 然后呢？
0: 就到一定的量，我看看。
1: 你再发，
0: 我斟酌一下。
1: 那早鸟群你发吗？
0: 我
1: 哦，这个时候又觉得自己的面容很珍贵了，是吗？
0: 不是，我一会儿我先让你看一下，你先帮我看看能不能发。
1: OK，
0: 怎么样？
1: 那我肯定说能呀。
0: 那大家可以回复早上好吧。
1: 如果我说能，你会不会觉得你该觉得不要发了？
0: 你这样一说，我就现在是有的。
1: 但是我说我建议你不要发的话，然后你又会
0: 硬发是吧？
1: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你的搭档很难取悦，朋友们。
0: 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好吧？我今天早上，因为我们在这个群里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行为，就是每天早上我跟麦船长我们俩会互相的这个吓一吓对方。
1: 现在已经是一个固定的行为了吗？你今天有想过要吓我吗？
0: 想过，真的想过。
1: 然后呢？
0: 但是碍于时间确实有点紧，早上时间太着急了，所以没有进行这个动作。
1: Okay, okay.
0: 明天你等着，我就把话撂在这儿。
1: 我觉得人不要预告。
0: 那你也不知道明天我会做什么事情啊？
1: 因为我每次要吓你的时候，我就不预告。
0: OK。那大家回复早上好吧，群里我们会及时给大家更新这个整个事情的动向的。
1: 哎，是的，你先回复一下早上好。如果说回复早上好人多的话，我就先发我的那个12秒吓到你的视频。没有删，
0: 能不能别发？
1: 作为欢迎大家的一个标准，
0: 我摔你手机哦，真的。
1: 我不信哦，真的。
0: 好吧，回复早上好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在跟你一起聊天，我们说到就是你在五一这个假期有没有买到哪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东西？
1: 对，
0: 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
1: 是的，
0: 我跟各位分享了嘛，就是我在这个5月4号那天跟朋友一起去到了一个景区，在荥阳，叫做环翠玉风景名胜区，然后在里面买到了2个太阳花。这个太阳花它是长在这个石头上的。买回来之后，我当时买的时候就好别致，我就觉得就它是直接连着石头一起买回来，结果拿着的时候，我就在路边发现路边有好多这样的太阳花。
1: 你自己凿一个就可以吗？
0: 对，是的。你赔我10块钱。
1: 但是这样的，就是那个石头沉不沉？
0: 不沉。

0: 而不沉。
1: 它是真石头吗？
0: 是真石头，
1: 但不够沉。
0: 嗯，对。
1: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做过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我去了辉县。辉县那个太行山山脉吧，好像是什么山脉，我忘记了。我们那个时候要去写生，然后那个时候有，它是一个半正在开发的风景区，所以就会有很多那个工人师傅在那边挖那个石头，挖那个石头，然后要铺台阶呀、什么的。然后师傅就跟我说，说你看这个，我告诉你这化石。我说、真的吗？然后说是，他说送给你。我拿了好多、
0: 这好东西他自己不要，他送给你，
1: 就送给你。因为我看我学生嘛，然后说你，我他说这特别有纪念意义，我背回去了、一背包的石头、我爸说你真的把自己当毛驴吗？这个你就一点都不想，就是没有带任何的土特产品。他们也有一些土特产品呀、什么的柿子醋啊，好像是那边的吧，我忘记了，柿子醋呀、然后还有那些晒的干豆角，你不带、你带一兜石头，你是李晨吗？不是，
0: 但那是化石啊，叔叔。
1: 对啊，然后我爸
0: 说，你跟他说了吗？
1: 我爸说化石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化石，那所以它真的是化石吗？
1: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因为搬家了，我爸说赶紧扔掉。真的很沉。
0: 好吧，那大家在这个五一假期还有买到过哪些好东西，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继续来一起聊聊天。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lan Walker 带来的歌曲 Dancing in Love。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三二一，上链接。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

0: 在早上的8: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五一假期虽然过去了，但是呢，假期存在的意义就是在假期开始之前，我们不停的在期盼假期；在假期结束之后呢，我们再不停的回味一下假期，就是带给你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就可以延长假期带给你的一些幸福感了哈。而且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的节日正在等着我们，
0: 没错，
1: 比如说马上就要来到的母亲节，那送给妈妈的这个礼物你也可以来找我们，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
0: 我们帮各位准备了一个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这个里面是可以涵盖你护肤全流程的一个礼盒，里面有洁面、精华水、精华乳、面霜，还有精华液以及眼霜，这一套呢今天在我们的公众号你发送牡丹两个字秒杀价是299
1: 哦，
0: 限量50套，朋友们，而且我们给各位升级的是顺丰包邮，然后再送给你2盒古法面膜，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合适，在母亲节送给妈妈。
1: 哦，只有这些是吗？
0: 啥只有这些？你说赠品吗？
1: 啊，对，
0: 这还不行啊，咱都已经赔了，咱已经赔本了。
1: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还特别准备了一些花嘛。
0: 6号、7号、8号
1: 3天。就从今天开始，下单的话先下单先预定，9号当天的时候，我们郑州市4环内统一同城跑腿送到妈妈的手上，
0: 哎，让你的心意更加更上一层楼。
1: 加赠这个，因为母亲节就是要送康乃馨，
0: 没错，所以
1: 虽然我们是牡丹花田，
0: 所以各位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来一键下单。
1: 对，限定只有50套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不要忘记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这个我们的礼盒数量是有限的，送完就没有了。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你看有这个洁面乳啊、精华水、精华乳，还有一罐那个果冻质感面霜，这个质感面霜也当时马克说是他非常喜欢的嘛。
0: 对，
1: 因为说这个面霜你用完了以后永远像没有用一样。
0: 对，
1: 不是说它的效果，是因为它是果冻的，它就会一直不停的复位。
0: 对对对，没错，特别神奇也特别好用，在这个时候用很清爽啊。所以想要给妈妈送礼物的话，或者你自己用也是非常合适的，在因为有话说直接发送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其实我特别喜欢有一些固定的仪式感，比如说就是如果你快放假，放假的前一天我是一定会听一首歌曲的，然后放假结束了以后上班的第一天，如果听一下这样的歌，可能会让我突然想到我放假的一些点点滴滴，比如说去哪玩了，吃了哪些好吃的，买了哪些东西，对不对？
0: 对，那就是我跟
1: 就是这首歌
0: OK， 蔡健雅的《好想放假》。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的是，我有另外一首歌，我也是，就是假期结束之后我会听 Britney Spears 的《Give Me More》，就好想多来几天呀、啊，朋友们。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OK， 那接下来就来听听看蔡健雅的《好想放假》，也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2个小时。明早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Playboy 来自李玟带来的一首歌曲哈，五天没见甚是想念啊，怎么样这五天玩的还好吗？可以在音乐有话说来跟我聊聊哈，这五天你都经历了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通通都可以发送到音乐有话说的微信平台。当然此时此刻呢，我要在节目当中呢给你推荐一款啊特别特别好用的产品，就是我们兰蔻的精纯三部曲。其实这个周日啊，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然后后面还有520，如果你在纠结说今年送点

什么的话呢，送花好像是有点不太实用，送首饰的话呢就觉得说不太好挑选，送包包又怕挑错款，选来选去哈，如果说你想送礼直达心坎的话呢，直接送护肤品准没错。今天呢我们 MyRadio 宠爱限定美妆专场特别为你严选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好礼，就是兰蔻精纯的三部曲的礼盒，就是想送妈妈兰蔻精纯三部曲的朋友，这会儿呢你就可以赶紧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眼霜和面霜，从深层修复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可以说是一步到位，省心又特别的高效。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兰蔻精纯这三大当家产品关其套少说得4950，但是今天呢我们的限定美妆专场，你这会儿只需要回宠爱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直接给到你一折的一个破价，好不好？799元到手，兰蔻三大王牌正装全部保税仓直发，上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我们是保质保真的。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哈，就是能从音乐有话说直接联系到我们，所以后期我们的售后问题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哈，你不用担心什么，有人家讲了保质保真，上海关 APP 你能够查询，蚂蚁链能全程溯源，你千万不用担心。所以呢只要你觉得799这个价格你可以接受，毕竟关其一套少说得4950，那么你就赶紧回宠爱秒拍秒付就可以了。有需要的朋友回宠爱一折能够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因为说起兰蔻，每个女生应该都知道她稳坐贵妇牌交易几十年，来自法国的玫瑰花对吧，给万千女性带来了精致和优雅。而兰蔻精纯是欧莱雅 旗下的一个高端的系列，品质真的没得说，护肤品就买这种高端主打绝对错不了，主打意味着最拿手的成分和最核心的技术。今天带来的兰蔻精纯三部曲就是精纯系列的一个主打品，当然主打系列也意味着价格贵，但是我们今天不仅把精纯系列的三大王牌产品给大家找来了，还把价格打下来了。兰蔻精纯的精华水眼霜面霜关其哪个不得小2000对不对，全套下来是要将近5000块钱的，但是今天呢在 MyRadio 我们1.6折的一个秒杀，只要799，也就是关其零头的价格，带走兰蔻顶奢线的一个大全套，全部保税仓发货，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也就是说你一扫出现一个码，然后它就能告诉你你这款产品它是从哪个国家在哪生产的，怎么样到你手里的，每个链路都是明明白白的，你能够知道它是从哪里来怎么到你手里面的，所以产品质量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是保质保真的。母亲节的时候呢你可以送宠爱，就送这个精纯的三部曲，比如说你送给你自己的另一半，你的另一半也是妈妈了对不对，送给你的妈妈送给你的婆婆都是非常合适的，毕竟在关起一套是4900多，今天直接给你1.6折的秒杀，799，关起零头不到，到手兰蔻精纯系列的水眼霜和面霜。说到兰蔻这款精华水，80%高浓度的玫瑰水，熬夜加班的打工人用它湿敷一晚，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兰蔻精纯的面霜我觉得更是王炸产品吧，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玫瑰精粹，深层滋养还不厚重，夏天用也毫无负担感，一瓶面霜就是100朵大马士革的玫瑰精华，再搭配人气选手兰蔻精纯的眼霜，用魔法来打败时间。而且它是那种炼乳的质地哈，特别的好推开，眼部的保养也一定要趁早，不要等到细纹爬到眼角才后悔。所以兰蔻精纯的三部曲哈，强强联合都是在帮助每一个妈妈搞定护肤的全流程，一整套在关其真的是要卖到4950的。今天呢在 MyRadio 给到你一折破价，799，省的真的不是一点半点，省下的4000块钱你干嘛不行啊，给自己安排一个大件儿对不对，家里面买一个电器啊，小家电也行，给自己换一个手机啊，反正母亲节的时候520的时候，男士你只要想送爱人送妈妈送丈母娘，女士想要宠爱自己，或者是你马上有朋友要过生日了对吧，你想要跟闺蜜分享，这样一份大牌的好礼都是能够表达你的心意的。也就是说这款产品不管是你自用也好，又或者是你送人也好，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合适。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下单，蚂蚁链你能够全程溯源，就是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到你手里面的，而且海关 APP 你可以来进行查询，都是官方背书，所以产品的质量你一定要就是完全的放心，我们保质保真，所以你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宠爱，马上来锁定一下母亲节的满分礼物。还是那句话，宠爱自己

0: 谢谢林俊杰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他说。其实这首歌啊是孙燕姿特别为他写的词，然后他自己谱的曲，然后就进行的演唱，所以这个组合一出手就是王炸。在2010年的时候呢，他说专辑当中的一个同名主打歌曲，前奏钢琴一响，就是有一种他忘了但是我还记得的感觉，对吧？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故事里面，然后林俊杰用那种温柔到骨子里面的嗓音唱着，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又近又疼。听完之后呢，好像就是那些只有我记得的往事就在你的脑海当中一直一直就像过电影一样哈，一遍一遍的放。其实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他唱到说，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就把假装坚强的样子写得特别的真。其实有些话他说你听到了吗？一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9:17，开始了今天 FM90.0 My Radio 第一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李培。接下来哈，我们继续可以再怀念一下自己的假期好吗？所以我刚有说你在刚过去的5天过得还好吗？有去哪里玩，吃到什么好吃的，都可以来跟李培分享分享。所以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曹格的夏日假期。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小哥的夏日假期，微信名的当当，然后说啊，五一没有出远门，然后就跟朋友在家附近，然后简单的露营了一次，但是感觉还是挺累的。其实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啊？上班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很慢，那一到放假就觉得说像开了倍速似的。为什么五天的假期过得这么快？这就是因为在假期里面呢，很多人会给自己安排过密、过于兴奋的活动，然后大脑突然会录入很多有趣的记忆，储存的空间很快就会被填满，就会产生时间过得特别快的一个错觉。那如果你没有能够好好休息，可能接下来的时间你可以给自己3到5天的一个缓冲期，就是在节后嘛，给自己身心一个缓冲期非常的有必要。比如说行为上的断舍离，适当的少吃，吃的清淡一点，让肠胃放松一点，5分钟闭眼深呼吸来替代刷手机，下班之后直接回家，拒绝饭局的邀约。第二呢，就是重置生物钟，固定3餐的时间，在晚餐之后呢快走15分钟，有意识的调整睡觉和起床的时间，每天的误差不要超过1个小时。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今天早上自己做的事情，哄自己去上班，然后告诉自己，哎，我只要工作5分钟，然后很快就进入状态了，每个小时呢，然后自己起身接些水，然后坐一坐着，比如说颈部拉伸的这样一些运动，你可以在桌子前面放一些柑橘类的水果，能够提神舒缓情绪，反正就是哄自己去上班吧。其实真的这样，你真的来到了这个工作岗位上，遇到了这个5天没见的同事，还挺亲的，你们俩在八卦八卦。那让我们一起用非常愉悦的心情迎接今天就是假期之后的第一天工作日吧。你再想想，这周只要工作4天就可以了，好吗？9:23 Oh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你好，我是李佩。

你也配来自何洁带来的一首歌，一首爽到骨子里面的怼人神曲啊，专治八卦看客和键盘侠的复古的电子节拍，带劲又洗脑，前奏一响就特别想要跟着他晃。而且这首歌的歌词我跟你讲特别的直白解气，就把那些背后嚼舌根偷窥别人生活的人怼得明明白白的，想看我被现实搞崩溃你也配，就是一句话硬气到骨子里面了。而且何洁他的演唱是非常有这个张力的，前半段慵懒不懈，副歌部分的时候直接火力全开，气场全开又飒又拽的一种感觉哈。所以呢整首歌曲哈就讲说，别来品味我的生活，别对我的生活品头论足，你真的不配，就是这种感觉。10:29就在 FM90.0 My Radio All My Music 准美味，接下来我们会听到一首魏如萱的歌曲哦。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这鞋都好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0: 涂上它，
1: 是它，
0: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总需要时，它总在耳旁。
1: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5: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7: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Love You Before 来自魏如萱，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九零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今天早上我跟麦纯跟这个马克我们仨见面的时候，先看一件事儿，五一出去晒黑了没？没晒黑，因为我们都有用防晒，知道吗？现在真的是这样哈，就是我们用防晒，除了就是不想被晒黑，也不想被晒老，这也是我们开始做这个节目，然后慢慢了解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防晒的问题哈。一年四季咱都是要用防晒的，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朋友晒黑了，他肯定是没有用防晒。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立夏了，立夏之后呢，防晒才得用起来呢。有可能朋友可能觉得说我只有夏天才用，虽然说这样不对，但是夏天真的是要用，是吧？今天要跟你讲的就是哈，防晒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你没注意的话呢，你再好的美白精华，再贵的抗衰面霜，等于白费功夫。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美妆专场给大家严选一款闭眼入的大牌的防晒，就是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官方旗舰店一支50毫升1360，今天给你四折秒杀499，我们有66组的就是额外福利，就是你买一支送一支，所以你肯定是早买早能够享受到499一支正装再加一支正装这样的一个优惠福利吧。这会儿抓紧时间，先回防晒两个字秒拍秒付，这样499咱两支防晒到手了，而且全部都是正装哈，不是中样小样，就全是正装，关键词就是防晒，直接在音乐有话说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就行了，报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询，蚂蚁链能够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但是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只有66组的福利名额。如果你还没有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的话呢，就是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一下音乐有话说，然后添加成功，直接回复防晒就能够拿到链接，点击进去，然后呢直接购买，你就能够享受这66组的福利名额，499兰蔻精纯系列的防晒哈，只需要499买两支，这样子的话一支才249.5元，官方一支1360元啊，两支的价格比官方一支还便宜大截儿，对吧？所以呢这款防晒霜哈，你是一定要闭眼入的，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留着自用，因为我看后台好多朋友都是2组2组囤的，因为它真的很好用。然后你知道好用在哪儿吗？我要好好跟他讲讲它跟普通的防晒到底有什么区别，但是你这会儿先回防晒啊，先看一看。首先就是它是欧莱雅集团专研的麦色绿科技 SPF50 高倍值的一个防晒，可以实现12个小时全波段的防护， UVA 让你防晒黑，然后呢 UVB 让你防晒伤，它全部都包含在内了，就是你早上涂12个小时你都不用再反复涂抹了，你比如说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在户外待一整天也没事儿。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是市面上唯一一款添加了抗老成分玻色因的一个防晒霜，玻色因能够直达我们基底，促进胶原的生成，再加上玫瑰草很多这种奢侈的成分哈，能够防止我们的底妆的暗沉，又能够修复光损伤，哪怕你在外面晒一整天皮肤也不会发红发烫。第三就是肤感特别好，粉底乳液的质地就是那种粉色的，轻盈的像云朵一样，一抹化开像涂精华，但是成膜之后呢，它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儿，也就是它能够代替隔离和这个妆前乳了。为什么这一支卖的贵哈？在官方旗舰店卖到一支1360，其实也划算，因为你不用再单独买这个隔离和这个妆前乳，用这一支就足够了。因为夏天如果说我们在涂妆前、涂隔离、涂防晒，的确是太闷了，对吧？涂的层太多了，特别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也不想塞一瓶那么多瓶瓶罐罐的，但是你现在用这一支完全就可以了，因为它自带轻微的润色的提亮效果，成膜之后皮肤是透亮，然后你比如说早上洗完脸你涂个水直接用它，然后呢你上个粉底就可以出门了，即便你说我想就是稍微淡一点，那么你不涂粉底也是完全 OK， 而且就是你涂完它你再涂粉底的话，你到了下午你的底妆也不会暗沉发暗，因为它其实呢是能够帮助我们来缓解就是你的底妆的暗沉的，它有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任何肤质哈它都是适合的，不油不干，就你油皮

0: 然后混合皮、干皮都是完全能用的。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我刚刚说到的关键词防晒这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我们是有66组的499买一赠一这样的一个优惠。如果说66组卖完了，那就是499，但是4折也是够优惠的了。不过呢，现在既然有499买一送一，你就赶紧回防晒，然后秒拍秒付，因为就是前面早高峰已经卖了很多了，慢慢的这66组很快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时间，这会儿，然后如果你觉得价格合适的话呢，就赶紧买，然后499买2支还是非常划算的，一支合到200多块钱，相当于是一支平价防晒霜的钱了。可是呢，我们却给你带来的是兰蔻精纯系列最高端的这样的一款防晒及隔离及养肤，然后呢及抗老于一体的一款防晒霜。你这会儿只需要回防晒，记得哈，就是等个红绿灯的功夫要赶紧付款，要不然的话呢，这66组我怕你赶不上。虽然就是打4折499一支也划算，对吧？毕竟一支是1350，但是呢现在4992支谁不想要啊，我觉得还是完全 OK 的。最后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虽然就是五一结束了，但是紫外线是不会放假的。我刚刚有讲说一年四季咱都是要涂这个防晒的，而且它还能给自己的脸部润色，你就当你涂了一个妆前嘛。但是它能够帮我们防晒，我现在真的特别注意这一点啊，防晒、防晒黑、防晒老非常的重要。而这款防晒隔离，来自兰蔻精纯的高端线的这款防晒隔离，是完全能够满足大家这样的一些需求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想告诉你，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就是你买回去之后呢，你打开掌上海关 APP 输入我们的订单信息，你就可以查询，对不对？是从哪儿来的，怎么到你手里面的，怎么清关的，什么时候入关的，什么时候清关的，每一样都可以查。所以保质保真，价格优惠，但是呢放心产品的质量的问题哈，你随时能找着我们啊，所以不用担心，对不对？音乐有话说，赶紧回防晒来抢那66组买一送一的一个名额吧。
1: 穿遍了口吻，现代人的天分，速写在肉身，这

Talking Daddy 来 Tello 带来的一首作品，之前裘德吴青峰的变色龙，两首歌把时间带到了10:49，就在 FM90.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我今天看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护肤的方法，就是双手搓脸，说多搓脸能够让我们的面部的气血给活起来，因为中医就认为哈，面部是人体五脏六腑气血的聚集之处，如果我们坚持双手搓脸的话，能够疏通经络，皮肤会变得红润紧致，所以试试看吧。然后搓脸之前你可以先涂涂这个护肤乳哈，减少这个摩擦，搓搓脸也能够让自己精神，有时候就是你觉得自己不精神的时候，你就搓搓脸然后就精神了，是吧？这个还是挺简单的。除此之外

的用对护肤品也非常的重要。今天呢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的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这不马上要到母亲节了吗？如果说你还不知道送母亲什么的话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母亲节的专属礼盒。因为为什么叫这个时光限定礼盒，就是我们要给妈妈一次重回年轻的仪式感。这是一整套完整的护肤的六件套，从脸到眼，从洗到养，一步都不落下哈。妈妈的脸上不应该只有岁月的痕迹，应该有被爱的光泽。千元级别的一个配置，非常漂亮的一个礼盒。但是我们今天的秒杀价给到你299，限量50套，而且我们还特别准备了康乃馨的花束，为了保证新鲜吗？如果说你今天明天后天在这3天下单预定的话呢，在9号当天的时候，我们会郑州市四环内统一进行一个同城跑腿儿送到妈妈手上。而且呢，除了她能够拿到我们这款时光限定的礼盒以外呢，我们再加赠一束精美的花束。所以郑州以外的听众朋友哈，你也别急，因为我们会顺丰包邮，还会送你2盒古法面膜。所以限定50套，郑州市的啊，我们郑州市以外，我们省内的其他的听众还都是有不一样的这个优惠福利的，对不对？反正就是你现在买哈是非常划算的。音乐有话说，你记得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牡丹，我们的这个礼盒数量是有限的哈，所以送完就没有了。希望每一位妈妈都能在时光里美丽从容。音乐有话说，记得回复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下单吧。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FM 90.0 My Radio.

产品是不是假的啊，完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只要你觉得799这个价格合适哈，你就赶紧回宠爱来秒拍秒付就行了。毕竟这三件官方旗舰店，官方旗舰店这一整套是要卖到4950的，今天直接给到你 1.6 折，799元的秒杀，省下的4000块钱啊，你可以再买个手机，给自己家里面买个家电，都是完全合适的，反正省的钱都是自己的。咱们女生主打的一个是该买买，该省省，该花花。那么男士如果想送另一半的话呢，你这么会买，绝对能值得夸奖，对吧？兰蔻里面的这三件套，首先就有这个兰蔻的精纯水，它是80%高浓度的玫瑰水。你知道这个熬夜加班的人哈，你用它湿敷一晚，第二天这个皮肤是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兰蔻的精纯面霜更是王炸，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玫瑰精粹，深层滋养还不厚重，夏天你用的话也没有任何的负担。一瓶面霜就是100朵大马士革的玫瑰精华，再搭配上超人气选手兰蔻精纯的眼霜，用魔法来打败时间，就是炼乳的质地特别好推开。我们眼部的保养一定要趁早哈，不要等到细纹爬上眼角才后悔。所以这个兰蔻精纯的三部曲哈，强强联合，能够帮助每一个妈妈搞定护肤的全流。所以这会儿你只需要回宠爱就可以了。原价这一整套三件哈是4950，今天直接给到你的优惠价格呢是799，1.6折。母亲节520，男士送爱人，送妈妈，送丈母娘，女士朋友宠爱自己，或者是接下来有朋友过生日跟闺蜜分享，一份大牌的好礼能够表达你的心意。我们依然是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放心下单啊，不存在就是假货。完全是能够给大家保质保真的，你这会儿只需要回宠爱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自己用送人都是非常的合适的，最重要的就是抓紧时间回复完宠爱之后呢，赶紧付款，因为我们的库存数量都是有限的，不要等到没货了然后你再后悔，好吧？现在直接给到你799，省下大4000块钱，干嘛不行啊？记得回复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宠爱来一键下单吧。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就在90 My Radio Flash Song， 就在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FM90.0 My Radio
3: My Radio。
4: Oh my music，
3: 真美味。

啊，陈先生自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无限大》，已经11:22了。今天中午打算吃点什么呢？已经立夏了，立夏之后呢，建议你多吃苦。俗话说，入夏吃苦，胜似进补，就是立夏之后呢，暑气渐生，吃苦味的食物是能够清热泻火、去暑这个燥湿的一种感觉，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提振食欲。所以，当我说到这个苦味的时候，你第一个脑海当中出现的是不是就是苦瓜？这个就是肉眼可见的啊，就是苦瓜。苦瓜炒鸡蛋、凉拌苦瓜、苦瓜炒肉丝儿都可以，但是苦真的不只是只有苦瓜一种。今天我来跟你分享一下啊，首先除了苦瓜之外呢，还有莲子。莲子呢是立夏养心的佳品，它的妙处就在于带心。莲子心虽然苦，但是却能够清心火、安神，对不对？比如说你取这个莲子啊，然后跟大米一起熬成粥，或者是跟排骨啊、山药啊炖成汤，都有那种养心健脾的功效。还有红苋菜。红苋菜呢，它是立夏养血宁心的温和担当，做法非常的简单，你就直接啊切蒜蓉，然后跟那个红苋菜大火快炒就行了。哎，还有。

0: 一个那个苋菜蛋花汤，这个清热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啊。所以我这是我想到的一些就是苦味的一些食物哈、啊。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如果你也分享一下夏天你喜欢吃的一些苦味食物，也可以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平台上面。当然我又想到了一个苦菊，算不算？杏仁算不算？好吧，要提前祝你午餐好胃口。接下来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听一首来自梁静茹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再见少年》。
1: 青春不只有灿烂。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音乐有话说，回复九零九零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6: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7: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8: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Hey， 刚刚的是萧敬腾和老高带来的作品，叫做《星期三》。哎，不就是今天吗？工作日的第一天就来到了星期三，还挺顺口的。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朋友们，其实五月份第一周，哎，很快就要过去了啊。这周日，也就是五月十号，就到母亲节了。紧接着，还有咱们大家都知道的520，每年这个时候呢，总会有很多。

朋友留言问啊，送什么合适啊？送花怕枯萎，送首饰怕踩雷，送衣服又拿不准码数。其实呢，想要送礼送到心坎里啊，送一份留住时光的惊喜准没错。那不管是在家操劳的妈妈，还是陪你奋斗的爱人，那今天呢，咱们音乐有话说专门申请到了一个宠爱限定的名额，就是要把护肤界的金字塔尖价格给打下来。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宠爱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一次我们带来的是让很多朋友都魂牵梦绕的兰蔻精纯三部曲的礼盒。在护肤圈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啊，如果预算只够买一套顶级护肤品，那一定要选兰蔻精纯，它不只是护肤品了，更是精致和优雅的代名词。今天咱们带来的礼盒呢，不仅包含了三大王牌正装，150毫升的精华水，20毫升的眼霜，60毫升的面霜，还配齐了精美礼盒，从深层修护到紧致轮廓，这一套啊，直接搞定全套贵妇级的洗护流程。那说起这个精纯呢，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贵，咱们去专柜或者去官网看一看啊，这三大王牌配齐，官方售价是4950，快5000块钱了。但是呢，今天 Maridio 宠爱限定美妆专场，为了回馈听众朋友们，我们拿到了一个让人心跳加速的一折级的破价啊，全套三件正装礼盒秒杀价只需要799元，没听错啊，就是1.6折，平时呢买一瓶水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能带走兰蔻顶奢线的一全套。那想要这份极致宠爱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看一看。我知道啊，799买将近5000块的东西，大家心里肯定都会打一个小算盘，就是真的吗？请大家放心，咱们已经帮大家把关了，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直发，它有双重保险，第一呢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第二呢你可以直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上自助查询它的清关信息，保质保真。现在呢就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看一看。那接着呢，咱们跟朋友们讲一讲这个精纯三部曲到底牛在哪儿啊。第一点呢，这个精纯的精华水，它含有80%的高浓度玫瑰水，熬夜之后的暗沉脸用它湿敷一下，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那第二个呢，是王牌的精纯面霜，这是很多人的人生面霜，每一瓶里呢都凝聚了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精粹，再加上欧莱雅的核心黑科技玻色因，它的质地呢很像炼乳一样滋养，但是不油腻，夏天用呢也毫无负担，主打的就是一个紧致抗老。第三个呢是精纯眼霜，它是对付干纹细纹的一个魔法棒，眼部保养要趁早。那这款眼霜好推开，吸收快，是隐藏年龄秘密的一个神器。如果现在心动的话呢，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兰蔻精纯的三件套。那很多用过精纯的朋友也反馈说啊，自从用了这套之后，别的护肤品就成了将就了，送给妈妈，当她打开礼盒看到那一抹高级的金色，闻到治愈的玫瑰香的时候，那份被宠爱的幸福感就是无可代替的。送给爱人呢，这也是在告诉她，在你的眼中它是值得最好的。当然呢，爱自己的朋友也更要冲了，平时舍不得买顶奢线啊，今天799元就让你的梳妆台瞬间升级。那最后呢，提醒大家，既然是 1.6 折的机制，库存肯定已经不多了啊，保税仓的货源就是全网共享的，那朋友们一定要拼手速了，官网呢快5000块钱，4950，今天呢只要7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宠爱两个字，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省了4100多块钱，却买到了顶级的体面和心意。不管是母亲节送妈妈、送丈母娘，还是520送爱人，甚至犒劳辛苦了一年的自己，都是一份满分答卷。最后一次提醒，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来看一看。那另外呢，今天咱们还准备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它平常呢在官方旗舰店的售价呢是1360元一支，但是今天咱们的这个机制呢是4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保质保真。如果想499买两支兰蔻精纯防晒的话，回复防晒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Lady Gaga 加上了 Doja 带来的作品 Runway。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三二一，上链接，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4: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是五月天带来的作品，叫做如果我们不曾相遇。这里是 FM90.0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不知道在五一假期的时候你有没有出去玩或者是看演唱会啊？我觉得啊，就像刚刚五月天唱的这首歌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他就是在演唱线下演唱会的感觉。你喜欢一个歌手喜欢很多年，其实在演唱会上和他遇见和他相遇是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那昨天呢，我就看到谢娜也在开演唱会，他的演唱会上面请到了非常多的嘉宾，比方说有李小冉合唱心愿便利贴，还有林志颖也到现场一起唱了17岁的雨季，而李维嘉呢也会在现场，而何炅呢本身说他到不了，后来在观众席当中突然间出现了，让人有一种回到了青春岁月看快乐大本营的那种感觉啊。其实在线下看到小时候追过的星或者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这些人的话呢，也是挺有感觉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同样的这个感受，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和我聊天。好，继续咱们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接下来听到的是 Afrojack、 Sia 和 David Guetta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叫做 Awake Tonight。

刚刚是 From Jack C 以及 David Guetta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叫做 Awake Tonight，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朋友们，五一长假刚过，今天上班的第一天，不知道大家状态都在不在线，这会儿是不是已经困得已经睡午觉了？没有睡午觉的朋友们，咱们好好听节目啊。这几天我也看了一下啊，最近的天气真的气温一路飙升，今天最高气温可能会冲到32度，那在这一周的时候呢还有这个36度的高温，很多朋友也刚从海边或者从山里回来啊，发现脸不仅黑了一圈，还变得又干又敏感，所以呢赶快提醒大家，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紫外线的攻击才刚刚开始，如果你现在不把防晒当回事的话，长假期间晒出来的那些晒斑细纹可要在你的脸上安家了啊。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防晒，给咱们的皮肤筑起节后第一道防护墙。那面对这种升温的状态啊，普通防晒可能真的有点顶不住了。今天在音乐有话说，咱们特意申请到了兰蔻家的王牌啊，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霜，它在护肤界有一个外号叫做黄金盾牌，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防晒能力强，更是因为它自带兰蔻顶奢线的养肤基因。如果你不想在这个夏天老得太快，这支全网销量百万级的明星单品咱们必须得备上了啊。想要链接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锁定这个全能选手。接下来讲一讲让人心动的价格啊，这绝对是咱们节后给朋友们的最大惊喜。平常咱们去专柜看这支50毫升的精纯防晒，价格呢是1360元一支，哪怕是会员也是没什么折扣的。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美妆专场直接4折秒杀，只要499元，还没完啊！而且呢是买一支送一支同款的正装，499元两支，相当于啊平均一支才200多块。啊，算算日子，母亲节和520马上就到了。那这个时候呢，囤2支，一份送给妈妈，一份留给自己或者是爱人啊，体面又划算。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趁着现在咱们这个在母亲节呀或者是520的时候，哎，刚好到了就可以送礼了，也可以自己用啊。那当然我知道这个价格打到这个份上，大家肯定有一些疑问，这个东西是不是正品，咱们的口碑绝对经得起考验的啊。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也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在你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直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的信息，全过程都是透明的，都是可以溯源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大家用买开价货的钱买到顶奢的正品。别忘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一看它的清关的信息，全过程都是透明的，都是可以溯源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大家用买开价货的钱买到顶奢的正品。别忘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一看。那这支防晒到底比别人贵在哪儿呢？在专柜1300多，因为它能做到防晒抗老养肤三

效果，上脸呢就是那种通透的贵妇光泽。如果不想让妆容在夏天糊脸的朋友，哎，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一看。那其实很多的朋友也都反馈啊，自从换了精纯的防晒之后，连粉底和隔离都省了，早上出门前抹一下，皮肤透亮的像刚做完脸一样。其实不管呢你是在办公室面对电脑，还是周末你出去想遛个弯的话，哪怕以后带娃出去公园，这支防晒都是可以让你保持冷白皮状态的啊。那高温马上就到了，你的皮肤准备好战斗了吗？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一看。那最后呢再次提醒啊，在专柜1360元一支的兰蔻精纯防晒，今天在咱们这儿呢499元直接带走两支正装。这种买一赠一的这个力度啊，也就是为了节后开工冲个销量啊，白皮状态的啊。那高温马上就到了，你的皮肤准备好战斗了吗？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一看。那最后呢再次提醒啊，在

0: 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局地八到九级。所以说朋友们今天下班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再出门。而明天白天呢，东南部阵雨雷阵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地方呢都是阴天转多云的天气。现在好像真的特别像夏天的天气一样，过一会儿下一阵雨一会儿就晴的感觉。那其实五月份呢也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啊，就是母亲节。那今年的母亲节呢，咱们的牡丹花田又有新动作了啊，送给妈妈的鲜花咱们承包了。那这一次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母亲节的专属礼盒，就是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这是一套完整的护肤六件套，从脸到眼睛，从洗到痒，一步不落啊。里头呢有这个洁面乳、精华水、精华乳、面霜、精华液和眼霜，一件六件套。那妈妈的脸上不该只有岁月的痕迹，应该有被爱的光泽。那千元级别的设置啊，那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99元，而且呢限量50套。那这次呢，我们特别准备了康乃馨的花束，为了保证新鲜呢，6号、7号、8号三天，咱们是下单预定。在9号当天呢，郑州市4环以内统一是同城跑腿送到妈妈手上，会加上一束精美的花束啊。那郑州以外的朋友也别着急啊，咱们都是顺丰包邮。那郑州以外的朋友得不到花的话呢，咱们会加赠2盒古法面膜，限定50套，绝对不能等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下单。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王菲带来的百年孤寂。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总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音乐有话说，回复九零九零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七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0: FM 九零点零。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

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非常复古的感觉，也是最近乐坛在刮的这个流行风潮了。刚刚呢是 Calvin Harris 加上了 Dua Lipa 以及 Young Thug 带来的合作 Potion。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朋友们，接下来咱们90商城推荐的东西呢，就是让咱们的皮肤不要复古因为最近太阳的确越来越厉害了啊！咱们这个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它又返场了，它的官旗价格呢是1360元一支50毫升，那今天呢咱们返场的秒杀价499元，买一送一，到手是两支，核算下来啊，单支200多，非常的划算。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都是可以查的，保质保真，回复关键词防晒两个字，赶快补充自己的夏天防晒啊，可以囤货的，到手两支。你想想看，最近的母亲节和520，你自己用一支送给妈妈或者是爱人一支，对不对？那接下来呢，咱们又有这个兰蔻精纯三部曲的母亲节宠爱限定了啊。那其实忙碌了一周，咱们看看日历才发现啊，5月10号就到母亲节了，紧接着还有咱们大家都知道的刚刚提到过的520。每年这个时候呢，总是有很多朋友在留言问啊，送什么礼物比较合适，送花怕枯萎，送首饰怕踩雷，送衣服又怕拿不准这个码数。其实想送礼送到心坎里啊，送一份留住时光的惊喜准没错。不管是在家操劳的妈妈，还是陪你奋斗的爱人呢，今天呢我们这个宠爱限定的名额，就是要把护肤界的金字塔尖的价格打下来。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要聊的啊，就是兰蔻精纯三部曲的礼盒。在护肤圈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啊，如果预算只够买一套顶级护肤品，那一定要选兰蔻精纯，它不只是护肤品了，更是精致和优雅的代名词。那今天咱们带来的礼盒呢，不仅包含了三大王牌正装，有150毫升的精华水、20毫升的眼霜以及60毫升的面霜之外呢，还配齐了精美的礼盒，从深层修护到紧致轮廓，这一套啊直接搞定全套贵妇级的护肤流程。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宠爱来查看详情。那说起兰蔻的精纯呢，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就是有点贵了，去专柜或者是官网看一眼，这三大王牌配齐的话，官方售价是快5000块钱，4950。那今天呢，在 Merido 宠爱限定美妆。

专场，为了回馈呢，我们拿到了一个让人心跳加速的一折级的破价，全套三件正装礼盒秒杀价只需要799元，没错，1.6折，平时买一瓶水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呢能带走兰蔻顶奢线的一全套。想要这份极致宠爱的朋友呢，现在别忘了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来看一看。我也知道啊，799你买将近5000块的东西，大家心里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到底是不是真的，请大家放心，咱们已经帮大家把关了啊，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直发，它有双重保险，第一个呢是支持卖链全程溯源，第二个你可以直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上面自助来查询它的这个清关的手续，保质保真。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看一看。那兰蔻精纯三部曲它到底牛在哪儿呢？咱们先从精纯的精华水来看啊，其中呢它是含有 80% 高浓度的玫瑰水的，熬夜之后呢暗沉脸用它湿敷一下，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第二个呢是王牌精纯面霜，这也是很多人的人生面霜了，每一瓶当中呢都凝聚了约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粹，再加上欧莱雅的核心黑科技玻色因，它的质地呢很像炼乳一样滋养，但是不油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主打的就是紧致和抗老。那第三个呢就是精纯的眼霜了，它是对付干纹细纹的一个魔法棒，眼部保养真的要趁早的，这款眼霜呢好推开吸收快，是隐藏年龄秘密的神器。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了解详情。那其实很多用过精纯的朋友也都反馈说啊，自从用了这一套之后，别的护肤品就成了将就了，送给妈妈，当她打开礼盒看到那抹高级的金色的时候，闻到治愈的玫瑰香的时候，那份被宠爱的幸福感真的是无可替代的。如果送给爱人的话呢，这是在告诉她，在你的眼中她是值得最好的的。当然呢爱自己也可以冲啊，平时舍不得买的顶奢线，今天799元就能让你的梳妆台瞬间升级，你想想看，799带走近5000块钱的这个套组啊。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既然是 1.6折的机制，库存肯定不多，保税仓的货源是全网共享的啊，一定要拼手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帮你省下了4100多块钱，买到了最顶级的体面和心意。那不管是母亲节送妈妈送丈母娘，还是520的时候送给爱人，甚至犒劳辛苦一年的自己，这都是一份满意的答卷了啊。最后一次提醒，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831乐团带来的没有翅膀的人。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九零点零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苏打绿带来的他下了夏天，真的有一种现在季节的感觉了啊！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朋友们，夏天对于我个人来讲啊，这个空调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我在四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把空调给清洗完毕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清洗自己的空调呢？其实啊，清洗空调真的是一个大工程。我之前呢都是用那种，比方说网上买的那种，压力罐的那种容器，然后对着那个散热片，然后呲呲呲呲，然后用那个脏水流出去。其实朋友们，以前我发现一个小秘密，就是我家的空调它有味儿啊，它不是屋里的味儿，它是外面的味儿。那个空调排水孔。排水的那个管子插在了我们那个楼上的下水管里头，那个管子里头是有味儿的。所以呢朋友们可以去网上找找那种空调排水管的那叫啥止逆阀，非常有用，可以试一试啊。也有了一个小妙招啊，在这个夏天用空调的时候。那继续咱们的90号公路，这首歌呢来自 Tiesto 带来的 Drifting。

天使带来的作品叫做 Drifting，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朋友们，咱们90商城也有好东西给大家了，马上就到母亲节和520了，那这一次呢，咱们有一个宠爱限定啊，兰蔻精纯三部曲，它是一个礼盒套装，里头呢有兰蔻玫瑰精粹水150毫升，有精纯面霜60毫升的正装和精纯眼霜20毫升的正装，它在官旗的价格啊，这一套三部曲下来5000块钱，4950了，但是今天呢，咱们秒杀价799元，到手呢是3件正装加上礼盒，而且呢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保质保真啊！秒杀的折扣达到了1.6折，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看一看。那接下来先说一说咱们这个时段啊，主推的是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朋友们，这个长假刚过，上班第一天，不知道大家状态怎么样，是不是出去玩啊，已经有一些这个晒斑啊、细纹啊、晒的印了，如果再不把防晒当回事啊，那这些东西就要在咱们脸上安家了，所以呢现在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啊。面对这种升温的状态呢，普通的防晒霜可能真的有点顶不住了，今天呢我们特意申请了兰蔻家的王牌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霜，它在护肤界呢有一个外号叫黄金盾牌，不仅仅是为了它防晒能力强，更是因为它自带兰蔻顶射线的养肤基因，想要链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锁定这个全能的选手啊。聊到价格，绝对是咱们节后给听众朋友们一个惊喜，如果去专柜看这支兰蔻精纯防晒啊，价格呢是1360元一支50毫升的，哪怕是会员啊也没什么大折扣，今天呢咱们90商城美妆专场直接4折秒杀，只要499，还没完，而且是买一送一，得到的是两个正装啊，499买两支，平均一支呢才200多块钱，算算日子，现在呢这个母亲节520马上也到了，这个时候囤两支，一份送妈妈，一份留给自己或者是爱人，体面又划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查看详情。我知道啊，价格打到这个份上，大家肯定会有一些疑问，到底是不是正品，咱们的口碑绝对经得起考验，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在你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的 APP 或者小程序上来查看它的清关信息，全程都是透明溯源的，我们要做的啊，就是让大家用买开价货的钱买到顶奢的正品，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一看了。那这支防晒呢比别人贵在哪儿呢？因为它能做到防晒抗老养肤三合一，首先呢是麦色绿的技术啊， SPF50 的高倍防晒，12小时长效阻断全波段的紫外线，那另外呢还有抗老因子，它也是极少数添加了顶级抗老成分玻色因的防晒，一边帮你挡太阳，一边帮你修护细纹和改善暗沉，那另外呢就是它的肤感了，质地轻盈的很像精华乳，一抹就化，自带润色的效果，上脸呢就是那种通透的贵妇光泽，如果不想让妆容在夏天糊脸的朋友也可以来试一试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其实很多朋友也都反馈过，自从换了精纯防晒之后呢，连粉底和隔离都省了，早上出门前抹一下，皮肤透亮的跟刚做完脸一样，那不管咱们是坐在办公室面对电脑还面对窗户什么的，或者是周末我出去遛个弯，哪怕啊带着孩子去公园，这支防晒都是可以让你保持冷白皮的状态的。那不管是接下来的什么高温天气啊，马上就到了啊，咱们的皮肤一定要准备好迎接紫外线的战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那最后再次提醒，1360元一支的专柜的兰蔻精纯防晒，今天咱们这儿499元直接带走两支正装，这种买一赠一的力度啊，也就是节后冲个开工的销量，名额呢也不多，大家算算啊，还没到520呢，那这种顶级好礼你现在下单快快递刚好能赶上，无论是宠爱自己还是送给心里那个他，都是一份满分的礼物了。别忘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一看。那再补充一句啊，那个母亲节和520还有一个宠爱限定，是兰蔻精纯三部曲，官旗价4950的这个3件的正装，有这个精华水。

精纯面霜和精纯眼霜，还有这个礼袋，它今天的秒杀价是799啊，1.6折的秒杀。这个呢，可以回复关键词“宠爱”。今天呢，咱们主推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回防晒，一个是回宠爱，都可以来看一看。好了，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咱们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江麦琪和沙一汀带来的合作的曲目《无畏》。

0: FM 90.0 My Radio。
1: 同学留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酷爽代言人黄子红凡。
2: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3: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翟肖文。
4: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My Radi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红凡、刘恋、翟肖文同台 solo。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Layers 来自蔡依林带来的作品，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接下来说这个事情呢，就是提醒大家要在办公室啊放个雨具，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安阳、鹤壁、濮阳、南阳、驻马店的南部、信阳有中雨，局部大雨，西部、北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6到7级，局地可能会有8到9级风。哇哦，那下午到夜里这个天气不太好，但是到了明天之后呢，东南部阵雨雷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地方呢又变成了阴天转多云，就是一过性的非常有夏天气候的这个特点啊，所以大家别忘了经常在办公室或者是你到的那个地方准备一个雨具。那接下来呢，咱们这个牡丹花田也为母亲节准备了非常丰厚的礼物啊。那这个母亲节呢，送给妈妈的鲜花咱们承包了啊。那今天呢，牡丹花田为大家准备的是母亲节的专属礼盒，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回复牡丹两个字来查看详情。这里头呢有这个洁面乳、精华水、精华乳、面霜、精华液和眼霜，总共是6件套，从脸部到眼部，从洗到滋养啊，一步不落。妈妈的脸上不该有岁月的痕迹，更该有被爱的光泽。那千元级的配置，今天秒杀价呢，只需要299元，限量50套啊！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预定。为什么是预定呢？那我们准备了康乃馨的花束，为了保证新鲜呢，6号、7号、8号3天先下单预定。9号当天呢，郑州市4环以内，咱们是统一同城跑。跑腿送到妈妈手上，包括这个精美的花束啊。郑州以外的朋友也别着急，咱们是顺丰包邮，虽然没了鲜花，但是呢会加赠2盒古法面膜啊，限定50套，都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下单。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Pavstella 带来的作品 Clap Your Hands。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音乐有话说，回复九零九零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5: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4: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5: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他呢。
4: 这可如何是好啊？
5: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6: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7: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5.1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灵魂沙发带来的作品，叫做沙发上的白日梦。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朋友们，现在应该是在去上班的路上了吧，早醒了吧，因为过了五一之后呢，下午的上班时间可能会做一些微调，有些地方呢就推迟到了3点上班。你现在清醒了吧？今天肯定有朋友早出门的啊。那接下来呢是咱们九零商城给大家推荐好东西的时候了。首先介绍这个啊，是节后的返场，之前已经卖爆了，所以是需要抢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一看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它的官旗价格呢是1360元一支50毫升的，那咱们返场的价格4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保质保真，回复关键词防晒来抢最后的这个兰蔻精纯防晒乳。那接下来说说今天

天这个时段咱们主推的啊，是母亲节和520快到了，咱们有一个宠爱限定，是兰蔻精纯三部曲。那其实一到这个时候呢，总会有很多朋友来留言问送什么合适，送花怕枯萎，送首饰怕踩雷，送衣服又怕拿不准码数。其实想要送礼物送到心坎里啊，送一份留住时光的惊喜准没错了。不管是在家操劳的妈妈，还是陪你奋斗的爱人，今天我们申请到了宠爱限定的名额，就是把护肤界金字塔尖的价格打下来，兰蔻精纯护肤界的金色传说啊。那其实呢，说到它的这个价格，怎么讲，就是一套三件套在官方的售价达到了4950，里面呢有三大王牌正装，150毫升的精华水，20毫升的眼霜和60毫升的面霜，再加上一套精美的礼盒。其实这一套呢直接可以搞定全套贵妇级的护肤流程了，就是有点贵啊，官网售价快54950，但是今天朋友们咱们拿到了一个让人心跳加速的一折级的破价，这个全套三件正装礼盒秒杀价只需要799元啊，没错，就是1.6折。平时买一瓶水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呢可以带走兰蔻顶奢线的全套。想要这份极致宠爱的朋友，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我也知道啊，799买将近5000块的东西，大家心里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到底是不是真的，请大家放心，咱们已经帮大家把好关了，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由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直发，它有双重保险，第一呢是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第二呢你可以直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上面来自助查询它的清关手续，保质保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查看详情。那这套兰蔻精纯三部曲它到底牛在哪儿呢？首先这个精纯的精华水，它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水，熬夜之后的暗沉脸用它湿敷一下，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那另外呢，王牌精纯的面霜就是很多人的人生面霜了，每一瓶里面都凝聚了大约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精粹，再加上欧莱雅的核心黑科技玻色因，它的质地呢像炼乳一样滋养，但是不油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主打的就是紧致抗老。那另外呢，精纯眼霜它就是对付干纹细纹的魔法棒，眼部保养真的要趁早啊。那这款眼霜好推开，容易吸收，是隐藏年龄秘密的一个神器。别忘了，以上三件套加上礼盒，今天咱们799就可以带走将近5000块的东西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字。其实很多用过兰蔻精纯的朋友也反馈说，自从用了这一套之后呢，别的护肤品也都成了将就了。送给妈妈，当她打开礼盒看到那一抹高级金色，闻到治愈的玫瑰香的时候，那份被宠爱的幸福感真的是无可替代的。送给爱人，这也是在告诉她，在你的眼中她是值得最好的。当然呢，如果爱自己啊，咱们更要冲了，平时舍不得买的顶奢线，今天799元就可以让你的梳妆台瞬间升级。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那最后呢，提醒大家，既然啊这个机制是 1.6折，然后库存肯定也不多了，保税仓的货源呢是全网共享的，所以呢咱们一定要拼手速。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官网4950快5000了，今天只要799，抓住这个机会就是为你省下4100多块钱，买到了最顶级的体面和心意。其实不管是母亲节送妈妈送丈母娘，还是520送爱人，甚至犒劳辛苦一年的自己，这都是一份满分的答卷。最后一次提醒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宠爱来锁定这一套兰蔻精纯三部曲。那另外啊，如果需要防晒的话，也可以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兰蔻精纯防晒。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Livy 带来的 Lover's Girl。

0: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周日母亲节，下下周还有520，是不是又在发愁送什么？鲜花很快就会枯萎，首饰怕妈妈觉得夸张，包挑错款就是翻车现场。其实要让妈妈或另一半觉得你懂她，护肤品是最安全也是最聪明的选择。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母亲节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

0: 素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母亲节前刚好收到，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同学留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酷爽代言人黄子红凡。
3: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4: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翟肖文。
5: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My Radi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红凡、刘恋、翟肖文同台 solo。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6: FM 90.0 My Radio
1: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6: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年的母亲节呢，我们的牡丹花田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专属礼盒，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为什么叫限定呢？因为我们要给妈妈一次重回年轻的温柔仪式。接下来就来划重点了啊，这是一套完整的护肤六件套，从脸到眼睛，从喜到痒，一步不落。妈妈的脸上不该只有岁月的痕迹，只该有被爱的光泽。那另外呢，这个套组呢是1000元级的配置，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99元，限量50套。那这一次呢，我们特别准备了康乃馨的花束，也为了保证新鲜，6号、7号、8号3天先下单预定，在9号当天呢，郑州四环内统一同城跑腿送到妈妈手上，保证让你的母亲节充满温柔的气息。那郑州以外的听众朋友也别着急啊，咱们是顺丰包邮，再加赠2盒古法面膜，总共呢是50套，鲜花不能等，妈妈的爱更不能等。时间会老，但是妈妈值得永远被爱。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礼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倾慕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轻盈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税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元，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Yeah. FM 90.0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3: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这周日母亲节，下下周还有520，是不是又在发愁送什么？鲜花很快就会枯萎，首饰怕妈妈觉得夸张，包挑错款就是翻车现场。其实要让妈妈或另一半觉得你懂她，护肤品是最安全也是最聪明的选择。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母亲节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母亲节前刚好收到，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

0: 最想宠爱的人吧。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同学刘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裤衩代言人黄子鸿凡。
3: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4: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哲肖文。
5: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 MyVide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鸿凡、刘恋、翟肖文同台 solo。 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6: My Radio
7: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8: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年的母亲节呢，我们的牡丹花田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专属礼盒，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为什么叫限定呢？因为我们要给妈妈一次重回年轻的温柔仪式。接下来就来划重点了啊，这是一套完整的护肤六件套，从脸到眼睛，从洗到养，一步不落。妈妈的脸上不该只有岁月的痕迹，只该有被爱的光泽。那另外呢，这个套组呢是千元级的配置，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99元，限量50套。那这一次呢，我们特别准备了康乃馨的花束，也为了保证新鲜，6号、7号、8号3天先下单预定，在9号当天呢，郑州四环内统一同城跑腿送到妈妈手上，保证让你的母亲节充满温柔的气息。那郑州以外的听众朋友也别着急啊，咱们是顺丰包邮，再加赠2盒古法面膜，总共呢是50套，鲜花不能等，妈妈的爱更不能等。时间会老，但是妈妈值得永远被爱。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礼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

0: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斯绿科技 SPF50PA4 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斯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4: My Radio.
3: My Radio.

0: Ice 杨长青带来的歌曲《雨下一整夜》。
1: 是的，欢迎你在17:04的时候，假期回来之后继续锁定 MyRadio 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对，刚才听到那个雨下一整夜嘛，今天晚上可能就是会有雨的。刚刚看到河南省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在今天下午，其实从3:30的时候就已经是有这个预警了，然后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7:00，在黄河以北和三峡、洛阳、平顶山、南阳、信阳的部分县市呢，会出现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呢会达到10到11级。我天啊，那如果要是这个体重稍微小一点的话，很可能会有一种被吹跑的感觉啊。
0: 像我这种的，就被当风筝放到天上去了。
1: 所以像你这种的话呢，就是下班之后赶紧回家，尽量不要在外面逗留。
0: 没有，说不定风一吹把我吹到家了。
1: 哎，也是有可能。万一吹过了。
0: 你还挺认真的。
1: 万一吹过了呢，
0: 降落不了了是吧？起飞了没法降落。
1: 对，除了有这个雷暴大风之外呢，还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局地冰雹。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防范的。
0: 是的，像现在的这个季节呢，慢慢的已经开始有这种
1: 强对流了。
0: 强对流的天气出现了，虽然说不会像刚才歌唱的一样雨下一整夜，但是这种就是强对流的天气可能时间持续的没有那么久，但是也够咱喝一壶了，尤其是在下班的路上。
1: 对，预计在5月6号到7号咱们郑州市也会有一次降水和大风的天气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的时候呢，这个大家可能会听到这个外面的风声呼呼的吹起来。哎呀，突然之间想起来我们家窗户好像没关。这会儿我也回不去了。
0: 谁家的衣服还晾在外面了？赶紧收吧。
1: 是的，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你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祝你下班好心情。
0: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Clay 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 Adore You， 喜欢你。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在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玩的怎么样呢？

0: Cleed 带来的一首作品 Adore You， 喜欢你。
1: 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别忘了跟妈妈来做一下这样的表白、因为这个周末我们就要迎来母亲节了。
0: 是的，这个五月十号的母亲节你有没有已经提前做打算了、对不对？今天呢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尽早的跟各位分享一下，因为说晚了可能就没有了。
1: 对，有的时候你就到星期天你才想起来这件事儿，然后这个时候你说哎呀送妈妈什么礼物好像就觉得有点慢了、赶不上趟了，看到别的妈妈收礼物自己的妈妈没收到礼物，妈妈可能不说什么但是自己心里面就觉得哎呦我让我妈受委屈了，
0: 只能掏现金了发红包了可能
1: 倒是一个补救的方式但是总是显得没那么真诚、
0: 有点潦草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呢今年的母亲节呢我们给各位安排好了啊、送给妈妈的这一束鲜花我们乘风包邮，然后再加上两盒古法的面膜
1: 啊、所以就是看大家想要什么了，如果你想要这种仪式感的话你就选择鲜花的、
0: 对，
1: 如果说你说哎我想要特别实用的让妈妈再用一个月这个面膜的话，你可以直接选择送这个两盒古法面膜的都是 OK 的。
0: 对，
1: 具体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然后进入链接之后呢我们也会有专门的客服人员你跟他来进行沟通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刚才这位叫做 Dove 的朋友、他回复了母亲，不用回复母亲、回复
1: 牡丹
0: 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我们的限定礼盒呢也是牡丹花田为我们来提供的。
1: 是的，今年的母亲节让我们一起给妈妈准备上这份不一样的牡丹花田的限定礼盒吧。
2: My Radio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3: Play 外太空。
4: 外太空。

0: 爱的多重宇宙，这首歌曲来自 TZ Back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在17:18 My Radio 的好音乐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大家这个五一假期过得怎么样啊？在外面吃的多还是在家里面吃的多呢？
1: 哎呦，回去之后就特别有意思，我妈还一直在念叨说，这次回家咱们家都没开火
0: 哦，全在外面吃的。
1: 对，都在外面吃的，
0: 所以没吃上妈妈做的饭了。
1: 也吃到了一点点吧，就是
0: 早饭。
1: 对，早饭。然后只有一顿早饭是在家吃，剩下的其实因为就是很久没有回家了嘛，然后基本上也都是吃的家里的一些当地的比较有特色的一些食物。
0: 对，
1: 所以就是在外面吃的会比较多。
0: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回父母家了，真的经常就带父母出来吃一吃也蛮不错的。
1: 对，
0: 因为他们自己其实很少出来吃饭，基本上还是在自己在家里面做的会比较多一些。
1: 对，
0: 但如果就是儿女回来之后一大家子人，让爸爸妈妈再去做饭的话，其实
1: 也很辛苦的，
0: 劳动量非常的大。
1: 对，而且做了饭之后呢，有的时候怎么说呢，每个人的口味也都不太一样，对不对？所以说就不如干脆到时候，是我们家都是那样的，然后发一个明天几点，然后咱们准备去哪哪哪吃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同意的请举手。然后家里大家都举举手，同意，好，那我们就去吃那个了。
0: 对，我这次回家基本上在家里面吃的还是比较多的，在外面吃的可能少数一两顿吧，然后在家里面吃的稍微多一些，是因为我们家刚好是爸爸妈妈他们是真的不太愿意去外面吃，他们觉得在家里面自己做的比较干净一些。然后我今天还看到了一个那个生命日报上面说到的，说做饭带来的幸福感有的时候真的是被我们低估了。
1: 是的，
0: 来自哈佛大学他们做的一个研究，他们是针对10万人进行的一个调查，说这个跟经常外出吃饭相比的话，其实在家里面吃饭的话呢，就是得那个糖尿病的风险会比较低一些。但是很多人不喜欢在家里面做饭，主要是因为不喜欢就是收拾餐桌啊，这个刷碗洗筷呀、虽然说饭后不推尝这种剧烈的行动，马上快走也不行，但是起身做的家务其实是非常适合的。说根据统计，每小时计算的话，你洗碗收拾餐具大约能够消耗136千卡，多拖地的话是可以消耗200千卡，扫地的话是消耗250千卡，就连倒垃圾也是能消耗将近200千卡。然后在这个舒缓的运动当中呢，可以促进胃部的蠕动，帮助这个食物来进行消化。所以呢这个幸福感就会稍微的增强了一些，
1: 就吃的没什么负担。
0: 对，吃完之后你相对来说你的肠胃也是一直在蠕动，帮助食物来进行消化嘛。但是很有可能啊，就刚才以上所说到的这些工作，很有可能会落到家里面的某一个人身上，
1: 只有那一个人瘦。
0: 所以多分摊分摊嘛，对吧？既然瘦身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应该每一个人都快乐起来。
1: 我刚才还在想说，要不然咱们去饭店吃饭的时候，吃完饭咱把卫生打扫打扫，顺便让他们给打个折。
0: 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在这个假期你是在外面吃的多还是在家里面吃的多，都享受了哪些美味，你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聊看。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先来听歌，马上听到

0: 完美的世界这首歌曲，也欢迎你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这两天明显这个温度上来了，当然今天呢是发布了一个强对流的蓝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时候呢可能会下雨，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做好这个防范的工作。当然在立夏之后呢，温度也是在不断的升高，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这个防晒你还没有准备的话，各位今天我们防晒要做一次返场了，来自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虽然说就是今天有这个强对流的天气，明天的温度也会有一个还比较大幅的下降，明天最高温度只有24度、但是啊，这个季节其实整体温度升高然后越来越晒，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0: 是的，
1: 你看在周六的时候温度会再次回到29度，周日甚至到了33度，下周一我看是34，下周二36，
0: 行了，马上40度了。
1: 哎呦我的天哪但是除了热之外啊，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其实都已经开空调了都还好，但是如果你到户外尤其包括开车的时候也不能大意了，该涂防晒还是要涂防晒的。
0: 是因为你如果防晒你做的不到位的话呢，你之后你哪怕你就是用再好的美白精华然后再贵的抗衰的面霜也都等于是白费功夫。所以今天呢给大家严选了一款你必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霜，夏天出门的时候呢再也不怕大太阳了，而且它是兰蔻家的明星单品，全网的销量都是超百万的，所以它的防护力和实用感都非常的好。各位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链接。
1: 是的，微信里面

0: 搜索音乐有话说，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打上防晒两个字，你就可以收到这个链接了。它是防晒隔离霜，这个其实真的很好用，因为其实你作为一个男生啊，以前不太注意防晒，这两年呢确实晒得有点过于黑了，被人说的我也现在也非常注意了。然后我在用这个防晒隔离霜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它还有一个美颜效果。
1: 对，因为它有那个隔离的功效嘛，所以它而且它又有那个养肤和抗衰老的功效。
0: 所以就是抹完之后，一你不用担心我可能会被晒黑了，二我是觉得哎，我的皮肤怎么变得这么好了。所以对于咱们上班族来说，日常的通勤当中去用这个东西简直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它其实起到的是不光是防晒一个功能，像是隔离，然后包括像是就是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素颜霜，就这样的一个功能，它也给你拿捏住了。然后到时候你比如说女生稍微再画上一点眉毛，就完全可以出街了。
1: 对，因为它本身是自带那种轻微的润色效果的，并且它因为这个防晒它的成膜速度是非常快的，成膜之后呢，它你涂上去，你看到你的脸色是那种通透有光泽的，不假白不搓泥儿，就是那种天生好气色的感觉。所以它是妆前乳隔离一步都给你直接代替了，又省钱又省心，而且它又是高倍防晒，它是拥有 S

0: 晒产品稀稀的，
1: 嗯，
0: 就是单纯就防晒，
1: 嗯，
0: 它上脸之后呢，整个的那个隔离的功能和养肤的功能，就是你肉眼可见的会让你的皮肤提亮，
1: 嗯，
0: 而且会让你的毛孔隐形，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你早上起来来不及化妆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上防晒，然后呢简单的画个眉毛就 OK 了。
1: 是，它整个的这个质地是粉色乳液的质地，非常的轻盈，就像云朵一样一抹化开，然后你涂在脸上的话，它是有那种润色的功效的，成膜也非常的快，有个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天生好气色，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呢，也真的没什么可犹豫的了，自己用啊，送爱人送朋友都非常的合适，所以之前我们上这款的时候，好多朋友是两组两组直接来囤的，囤两组的话四大支还不到关起一支的价钱，
0: 是的，
1: 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这个你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平时关起1360一支，今天200多的价格，连一个零头都不到，
1: 是，
0: 算下来一支是200多块钱，但是一支肯定是不够用的，一个夏天这才刚刚开始，所以呢刚好两支两支的就刚刚好400来块钱，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防晒就行了。
1: 是，
0: 刚才王迪还回复了三件套，他可能是知道我们的兰蔻今天也给各位带来这个三件套。
1: 是，
0: 今天的三件套呢也是非常能打，兰蔻同样是精纯系列，他们家高端线的精华水、面
1: 霜、
0: 眼霜。
1: 对，从深层修护到淡化干纹细纹，然后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你回复宠爱这个关键词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兰蔻精纯的三部曲礼盒了。这个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打了一个一折的价格，你官旗上面你光买这三个当家产品少说也得4950，今天只需要700多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到手兰蔻三大王牌正装了，
0: 是，
1: 也是全部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的。
0: 今天的这个三件套呢，它也是一个护肤的全流程，你像给妈妈买也很合适，包括520的时候男士送爱人，对吧，送女朋友，送妈妈，包括送这个
1: 送婆婆，
0: 婆婆送这个岳母，都是非常合适，只要是女士都可以，
1: 女生自己买，或者是就520自己疼爱自己，或者是送给闺蜜之类的，我觉得都是蛮合适的。那这款的话我们知道兰蔻嘛，它主打的系列意味着它的价格比较高嘛，但是它确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你比方说你像它的那个水精华水，它就是80%高浓度的玫瑰水，你熬夜了加班了用它湿敷一晚上，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和透亮，然后它的那个面霜更是王炸，一瓶面霜就是100朵大马士革的玫瑰精华，然后它的兰蔻精纯眼霜可以用魔法来打败时间，就是它属于是那种炼乳质地的，特别的好推开，帮助我们去抚平眼角的皱纹，所以这三个强强联合帮助我们去搞定护肤的全流程，现在一折破价700多块钱，省的真的不是一丁半点的。
0: 是的，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防晒或者回复宠爱就可以了，其实这俩加起来你就算算吧，8+41200多块钱，你拿到了1、2、3、4、5件兰蔻精纯系列的，包括从防晒到面霜眼霜到水全有了，真的超划算。
1: 是的，马上来锁定母亲节的满分礼物吧，回复宠爱或者是回复防晒都可以看到相应的产品。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4: 涂上
3: 它，是它，
4: 阳光都变温柔了。
5: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3: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

0: 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1: FM
2: 90.0，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乐团为我们送上的一首假如，欢迎你在18:39继续来到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我是 Seven。 假如倒退个十几年，我回到我的学生时代，我一定会去参加雪碧校园音乐大赛。
0: 哎，你参加完有可能你现在不是主持人。
1: 我现在就是一名歌手，
0: 跟留恋同台，
1: 跟黄子弘凡同咖。
0: 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广告啊，上面就是说，就问你想不想跟黄子弘凡、留恋、翟潇闻和 Seven 同台飙歌 solo。
1: FM90.0 MyRadio 22周年的特别系列活动——雪碧校园音乐大赛河南赛区，现在呢，在这个夏天，我们正在调制一杯超上头的歌曲特饮。我们将会有机会跟黄子弘凡、留恋和翟潇闻同台飙歌 solo。传送门已经打开了，微信搜索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就可以直接来报名。
0: 嗯，
1: 河南的同学们，遇上音浪酷爽开麦，等你来嗨。
0: 是啊，可以直接回复雪碧这个关键词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另外呢，刚才还有朋友就是说到看那个荔枝披萨。这位叫不讲道理的朋友说，哎呦，我真的是好奇害死猫呀，听你们俩这么一说，我赶紧回复
1: 这个评论。你要不你就别念了，我怕影响大家吃晚饭。
0: 他说我看完之后我这个晚饭都可以少吃点了。少吃点好啊，这个毕竟来说在过节的时候咱们这个怎么都是假期胖三斤嘛。然后大吃大喝的，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呦，我体重好像变化不是特别的大。这个专业人士告诉我们说，不要高兴太早，哎，长胖呢它是有滞后性的。连续几天大量进食，你的体重没有立刻增加，这个是你的身体的缓冲机制。
1: 明年5月1号的时候你就胖起来
0: 那倒不至于缓冲到那么远啊，但是他的确是可能这个就跟减肥一样，你可能说你一两周，你说我好像体重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哎，你坚持个2-3周的时间，你会发现身体轻松了。其实人囤积热量跟减肥道理都是一样，都是稍微有一点滞后。所以无论你是想长胖，或是没有人想长胖，
1: 我想长，我不想长胖，我想长壮。
0: 长壮，你就是这都是慢慢来的，你需要慢慢的去雕刻自己的身体。
1: 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你看我现在健身什么的，我以前可能还会用一些吃一些补剂，现在我也就是比较放松了，就松弛一些，也不再去额外补充大量的一些，就是短时间内大量的像蛋白质这样的一些蛋白粉这种东西，
0: 瘦肉精之类的了。
1: 瘦肉精还苏丹红呢瘦肉精
0: 别瞎吃东西。
1: 对，就是我不再吃这些额外的补剂了，其实就是正常日常的正常吃饭，我发现其实也还行，就是也会能看到变化，只不过呢就是不能说是你急头白脸的一顿你就能一下吃成一个肌肉男，那是不可能的，还是要配合锻炼，然后正常的去饮食，慢慢的长期主义会让你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同时也能够有一个慢慢变好的过程。
0: 是，所以有的时候无论你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壮，还是说我想要让自己更瘦一点，有的时候说我想瘦，哎，不如说我想更健康。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了，要我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Dan and Shy 带来的一首 Holiday Party， 就在今天的 Play 外太空。
1: 不知道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的 Holiday 你有没有参加什么样的 Party，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参加的都是那种吃的 Party 吧。

0: Party， 这首歌曲来自 Dan and Shin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刚才说到这个假期当中啊，肯定会有很多小伙伴是在吃的这个 Party 上面啊，非常的过瘾。反正我就是，我回家这待了这四天的时间，我妈就一直在笑眯眯的跟我说，你这次回来真的是跟以前不太一样。我说怎么呢？她说，这次你回来，咱家都没开火，全部都在外边吃的啊。
0: 所以泰安是有哪些美食呢？
1: 其实说真的，你去山东旅行啊，除了你比如说像青岛沿海的一些城市，你能吃到海鲜，就其他的地方，我觉得就是美食荒漠。可能会有很多的山东老乡不太认可我的这种说法。你说我们比较著名的煎饼卷大葱，这东西它真不是谁都一下子能接受的。一个人那煎饼的口感比较硬，另外大葱这东西它又比较冲，是不是？我回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带家里人出去吃饭，我说咱回来了，你想吃点什么呀？他说我上网搜了搜，你们这儿最有名的是一个重庆串串香，冷锅串串，
0: 还不是山东的东西。
1: 哎呀，我真的是我都绝了。然后，
0: 但是我发现就现在就是山东的很多东西，它其实是做可以做一个基底，然后做更多的融合。你比方说我们经常去的那家海鲜店，也是山东人开的那家嘛，就是他人家是用那个煎饼，卷着那个什么嘎啦呀之类的，卷着海鲜吃的，
1: 那也是一种新鲜的吃法。但是你说山东呢，它鲁菜确实比较有名，就是八大菜系之首，但其实它的这个巅峰是因为它的烹饪的工艺，很多现在很多菜系的这个基础的工艺都是由鲁菜传承而来的。但你说你去吃吧，它的最有名的菜，你比如说九转大肠，火爆腰花，就类似这种东西，它没办法当做一个小吃。所以你要去吃的话呢，它太端着了。
0: 哎呀，听着这个火爆腰花这会儿还是蛮有食欲的，
1: 挺带感的是吧？
0: 对，
1: 反正泰安呢还有比较有名的就是各种炒鸡。你说你回去，
0: 反正我觉得周杰伦最近一段时间，他可能是饮食上面会非常非常的控制，
1: 他得减减肥，
0: 因为他要开演唱会了。
1: 那么周杰伦的这个演唱会呢，也是今天刚刚看到的消息，2026年6月26号到28号会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也就是鸟巢，连唱三天，而且这是他第一次在鸟巢开演唱会，连开三场。这次的主题名字叫龙泉。
0: 我觉得他的票什么时候开始卖？
1: 让我来看一看。现在呢，5月的中旬，大概会通过很多的票务平台来开票。范围呢，票价的范围大概在380到2000元之间啊。当然，具体的还是要以官方的公布为准。所以，喜欢看周杰伦演唱会的

0: 小伙伴们可以来拼拼手速了，因为毕竟这是第一次在鸟巢，就是那个地方它整个的承载量比较大，可能看起来的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到时候大家如果能够抢到票的话，别忘了来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稍微的晒一晒啊。我还真的我觉得周杰伦的这个门票还是蛮难抢的，对吧？所以呢也共同的期待一下吧。但是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一首有异域风情和 R&B 风格的曲目的歌曲，名字叫做《西西里》。
0: 对，其实在周杰伦这次的新专辑当中也有几首歌是非常受欢迎的，口碑也相当不错，那《西西里》就是其中的一首，也有他往日的一种风格表现。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西西里》，来自周杰伦。

0: 90.0 My Radio。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里漂泊。

0: 这周日母亲节，下下周还有520，是不是又在发愁送什么？鲜花很快就会枯萎，首饰怕妈妈觉得夸张，包挑错款就是翻车现场。其实要让妈妈或另一半觉得你懂她，护肤品是最安全也是最聪明的选择。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一月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相送。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母亲节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母亲节前刚好收到，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三二一，上链接，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年的母亲节呢，我们的牡丹花田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专属礼盒，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为什么叫限定呢？因为我们要给妈妈一次重回年轻的温柔仪式。接下来就来划重点了啊，这是一套完整的护肤六件套，从脸到眼睛，从喜到痒，一步不落。妈妈的脸上不该只有岁月的痕迹，只该有被爱的光泽。那另外呢，这个套组呢是千元级的配置，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99元，限量50套。那这一次呢，我们特别准备了康乃馨的花束，也为了保证新鲜，6号、7号、8号3天先下单预定，在9号当天呢，郑州四环内统一同城跑腿送到妈妈手上，保证让你的母亲节充满温柔的气息。那郑州以外的听众朋友也别着急啊，咱们是顺丰包邮，再加赠2盒古法面膜，总共呢是50套，鲜花不能等。

妈妈的爱更不能等，时间会老，但是妈妈值得永远被爱。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礼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

0: 水润流光，是它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它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嗨，朋友们，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4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轻盈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FM 90.0 My Radio。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嗨，朋友们，这周日母亲节，下下周还有520，是不是又在发愁送什么？鲜花很快就会枯萎，首饰怕妈妈觉得夸张，包挑错款就是翻车现场。其实要让妈妈或另一半觉得你懂她，护肤品是最安全也是最聪明的选择。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母亲节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

0: 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母亲节前刚好收到，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4: 音乐不停歇。

0: My Radio。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1: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0: 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所以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799元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

0: 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4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百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轻盈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元，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湿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0: 嗨，朋友们，这周日母亲节，下下周还有520，是不是又在发愁送什么？鲜花很快就会枯萎，首饰怕妈妈觉得夸张，包挑错款就是翻车现场。其实要让妈妈或另一半觉得你懂她，护肤品是最安全也是最聪明的选择。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母亲节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母亲节前刚好收到，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2: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1: 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所以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799元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4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

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斯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元，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

0: 就这样吧。
1: 嗨，朋友们，这周日母亲节，下下周还有520，是不是又在发愁送什么？鲜花很快就会枯萎，首饰怕妈妈觉得夸张，包挑错款就是翻车现场。其实要让妈妈或另一半觉得你懂她，护肤品是最安全也是最聪明的选择。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母亲节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母亲节前刚好收到，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0: 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1: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0: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所以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2: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嗨，朋友们，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税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元。

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

这周日母亲节，下下周还有520，是不是又在发愁送什么？鲜花很快就会枯萎，首饰怕妈妈觉得夸张，包挑错款就是翻车现场。其实要让妈妈或另一半觉得你懂她，护肤品是最安全也是最聪明的选择。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相送。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母亲节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

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母亲节前刚好收到，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0: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1: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道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4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

固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税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这周日母亲节，下下周还有520，是不是又在发愁送什么？鲜花很快就会枯萎，首饰怕妈妈觉得夸张，包挑错款就是翻车现场。其实要让妈妈或另一半觉得你懂她，护肤品是最安全也是最聪明的选择。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一月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相送。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母亲节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3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母亲节前刚好收到，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斯绿科技 SPF50PA4 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斯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湿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嗨，朋友们，这周日母亲节，下下周还有520，是不是又在发愁送什么？鲜花很快就会枯萎，首饰怕妈妈觉得夸张，包挑错款就是翻车现场。其实要让妈妈或另一半觉得你懂她，护肤品是最安全也是最聪明的选择。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母亲节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母亲节前刚好收到，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多有爱的你，多不屑的你，多保守的你，多好奇的你，我就买不好。

0: 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1: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

0: 穿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1: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
2: 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所以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0: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

请问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元，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

这周日母亲节，下下周还有520，是不是又在发愁送什么？鲜花很快就会枯萎，首饰怕妈妈觉得夸张，包挑错款就是翻车现场。其实要让妈妈或另一半觉得你懂她，护肤品是最安全也是最聪明的选择。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相送。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母亲节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母亲节前刚好收到，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0: 好，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啦。
0: 嗯，今天已经是这个复工的第二天了，朋友们，这个五一假期一过，这个返工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点不在状态。
1: 对，然后包括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也是直线上升，你看看昨天这个温度，今天呢还稍微的好一点。
0: 嗯，
1: 今天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开始大风降温，
0: 对，
1: 今天稍微的凉爽一些，甚至有一点点初秋的感觉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好天气并不多啊。
0: 嗯，
1: 要抓紧时间来进行防晒了，所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防晒两个字，因为最近这段时间也会有很多朋友开始选择错峰出游了，那你这个防晒也一定要带好。
0: 哎，没错，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这个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官旗一支50毫升的价格是1360，今天我们直接四折秒杀给到你499，而且呢今天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时候两个，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防晒两个字拿到链接。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
1: 对，防晒啊真的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你这一步没注意，再好的美白精华，再贵的抗衰的面霜，其实相当于是白费功夫了哈。
0: 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款这个精纯的防晒，它厉害就厉害在它除了防晒，它还给你带来一点点这个养护的作用哈。
0: 嗯，
1: 我们来一点一点分析一下它到底跟普通的防晒有什么区别，不然的话它为什么一直卖1360。
0: 对呀，
1: 当然我们今天499是买一赠一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就可以看到。首先呢，它用的是欧莱雅集团专研的麦色绿技术 SPF50 的高倍防晒值，可以实现长达12小时全波段的防晒。
0: 嗯，
1: 像 UVA 让你晒黑光老化， UVB 让你晒红晒伤的这些它全部都可以挡住，全波段防晒嘛。
0: 哎，
1: 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所以你出去玩的时候你涂它在户外待一整天也没事。第二呢，它是市面上唯一一款添加了抗老成分玻色因的防晒霜，玻色因呢可以直达基底，促进胶原生成，再加上玫瑰草、腺苷这些成分，既可以防止底妆暗沉又可以修护光损伤，哪怕是在外面晒一整天皮肤也不会发红发烫，这就你就意识到这个防晒你用对了，你回来的时候你的脸没有发红。
0: 哎，没错。
1: 第三就是它的肤感非常的好，粉色乳液质地轻盈的像是这个云朵一样，一抹化开就像是在涂精华乳一样的那种程度。
0: 嗯，
1: 成膜以后呢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
0: 哎，没错，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发送一下防晒两个字拿到链接。昨天复工第一天就是中午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大家打开话题的方式就是上来先说，哎，你这好像有点晒黑了。
1: 对对对，
0: 就开始聊说你去哪玩了怎么怎么样。我记得有一位同事就在那说他就是不怎么爱涂防晒。
1: 嗯，
0: 因为他就觉得这个他每天出门他又要涂妆前又要涂隔离再涂防晒，他觉得特别闷。
1: 但是如果他要用这个的话呢，妆前乳和隔离乳他就不用再涂了。
0: 对，
1: 因为它是自带轻微的一个润色提亮的效果，成膜以后皮肤是透亮的，哪怕是你后续上粉底也非常的服帖。
0: 哎，
1: 对吧，你早上洗完脸涂个水直接用它，然后上粉底直接出门就可以，防晒隔离妆前三合一，帮你省掉了2-3个步骤，出门带着一支就够了，行李箱能省出不少空间。
0: 哎，
1: 而且你知道有很多的这个直播带货的博主，
0: 嗯，
1: 然后包括可能你的那个工作环境是有比较强的光的，
0: 对，
1: 灯光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My Radio。
4: My Radio，
5: Wake up，
6: Wake up，
7: Hey，
8: Yeah，
7: Wake up，
9: Wake up， 全宇宙。
10: 7:50，这里是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不要忘记回复一下宠爱，因为马上就是母亲节了，而且5月份其实有不少的节日哈，所以准备一些礼物，也不要忘记准备一份礼物给自己，也要宠爱一下自己。所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回复一下宠爱，来看一看今天 My Radio 宠爱限定美妆专场给你严选了一款闭眼入不踩坑的满分好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这个礼盒里面呢，包含了护肤最核心的三个步骤：精纯玫瑰精华水150毫升正装，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的正装，以及精纯眼霜20毫升的正装。从深层修护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是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呢是4950，今天1.6折的秒杀，只要799。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保税仓直发，涨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
10: 799，朋友们，这个价格今天给力到什么程度？你要知道，这平时在官旗这一套价格是4000多，
11: 对，
10: 4950，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零头都不到的价格799，你就相当于是你买了平时买了一个就是很平常的一个套盒，今天买到的是贵妇级的全套护肤，我觉得这个力度真的是把大牌的价格打下来了。
11: 对，因为平时你买一瓶精纯的面霜2000多，精纯眼霜也要1000多，精华水也要大几百，这个三个加起来今天只需要799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宠爱，因为这个礼盒呢包含了护肤最核心的三个步骤：精华水深层补水，眼霜淡化细纹，面霜紧致提亮，一套搞定全流程，省心高效。所以呢，你不管是送礼送给别人还是送自己，都是体现心意的一个选择哈。
10: 哎，是的，
11: 而且它是那种负责就是适合熟龄肌的，它主打的是抗老和修护嘛，所以妈妈备用也正好，刚好适合这个母亲节的时候送给妈妈。同时它的质地做得非常的高级，面霜是润而不油，眼霜炼乳状，好推开不拉扯皮肤，精华水清爽保湿，所以30+的熟龄肌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不管你是送妈妈呀、送婆婆、送太太、送给自己都不会错。而且这个礼盒本身就是精美包装，送礼也非常有面子，你也不用自己在事后再去包装了哈。
10: 对，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宠爱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然后这一套东西呢，就是大家可能只听说过精纯，因为是兰蔻家的高端线嘛，但这里面的三个单品呢其实单独拿出来也非常的扛打。首先先来说说第一个，这个精纯精华水，它里面是含有80%的高浓度大马士革的玫瑰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的那种，就是水加上香精，人家是实打实的精华水，你倒在手上你是能够闻到淡淡的玫瑰香气的，而且它的质地是微微浓稠，但上脸呢轻轻一拍就吸收了，你的皮肤立刻就变得柔软和水润。很多朋友就反馈说，熬夜之后用它湿敷一晚，第二天起来就明显感觉皮肤水润透亮，整个的这个黄气就一扫而光。
11: 是的，另外呢还有这个精纯的面霜，这个算是人家家的一个王炸的产品了哈。兰蔻精纯系列的灵魂，里面添加了高浓度的玻色因，欧莱雅集团花了10几年研发出来的王牌的抗老成分，可以直达肌底，促进胶原蛋白生成，再搭配大马士革玫瑰精粹。

0: 层滋养，但是又不厚重，因为其实厚重的话也会闷痘嘛。很多贵妇面霜夏天用会觉得很油，但是精纯面霜质地做得很巧妙，涂上以后皮肤是那种饱满的光泽感，不是油光。一瓶面霜相当于有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提炼，
1: 没错。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的精纯眼霜了。其实我们从小就知道说，人到了25岁以后，你就要开始对自己的眼周开始进行一些维护了哈。
1: 是的，
0: 精纯的眼霜是炼乳质地，超级好推开，不拉扯皮肤，涂上去以后呢，眼周立刻滋润，坚持用1个月，小干纹也会明显淡化。我们都知道眼部保养一定要趁早，因为如果它变成静态纹的话，你可能再想要去维护它，为时已晚啊。这三样强强联合就可以搞定全护肤的流程了。
1: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一下宠爱两个字。刚才我们说的这三个东西啊，不是单独的某一个，是三个大正装，今天一整个套盒可以到手。在我们的价在我们这儿的价格今天是799，你可以发送一下宠爱两个字，给大家算笔账。你平时在官旗买这一套价格是4000多，今天我们799，这一套给你省了4000多，你4000多你可以干很多事情啊。
0: 对啊，
1: 你给妈妈再报个旅行团，对不对？现在错峰出游的最好的时机，然后你还可以比如说给妈买个手机啊，请她吃个饭之类的，你省的都是自己的，是不是？
0: 对，没错。
1: 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宠爱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对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全部是保税仓直发，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货以后打开掌上海关的 APP， 输入你的快递单号或者是清关单号，每一步物流报关信息都可以查得到。另外呢，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全是有效保质期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哈。化妆品的保质期一般都是2到3年，我们发的都是最新的批次，你可以放心用。我们跨境电商就是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量大从优，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省掉了专柜的租金、人工、层层经销商的加价，所以同样的东西我们可以卖到799，对吧？
1: 对。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宠爱就可以了。5月10号母亲节，然后包括呢还会有很多的像520呀，包括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宠爱自己，对吧？现在下单48到72小时发货，所以要抓紧时间下单了，早下单咱们早发货，这样呢不要错过嘛，对吧？
1: 对，我们今天不是在聊这个错峰这件事情吗？我觉得在咱们这儿买东西其实也是错峰，
0: 是
1: 你就不用再去一些这个大牌的直播间，
0: 对啊，
1: 跟他们再去抢那些机制了，因为我们这儿就直接给你把价格全部打下来了。今天的这个一套东西呢，在母亲节的时候特别适合送给妈妈，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宠爱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NONO 带来的 Brand New。 Yeah Mr. Johnny Melody

都说爱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来。